0: 希望你今天也可以闪闪惹人爱。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作品，在早上的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挂件。因为昨天呢，我看到一个热词，就是大家在讨论说，从古代到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身上要挂东西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执念。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你的包上还是钥匙上，总会挂一些你喜欢的这个小挂件。你也可以继续到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就此时此刻你的包上、你的钥匙上，你都挂了啥？
1: 你一说挂件，我想起来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在就回复牡丹，获得一个挂件。
0: 是哎，什么？
1: 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
0: 哦，这个非常好闻。
1: 嗯，
0: 你就可以直接给它挂在车里。
1: 四种味道，也可以挂在衣柜里面，因为它那个精油是护肤级别的精油。
0: 是的。
1: 所以它是非常成分是非常让你安全放心，而且味道很好闻。四款味道：花样甜心、岩泽草香，还有什么晨曦、云溪晨露。
0: 对。
1: 还有什么？冷杉百木四种，然后呢，比如说女生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像花样甜心，
0: 嗯，
1: 但是也有很多女生她其实是喜欢那种木质香调，
0: 冷杉百木，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本人以为按照我的性格，我应该会喜欢那种木质香调，
0: 嗯，
1: 不，我就是喜欢非常非常甜的甜香，
0: 因为它是甜心，
1: 娇花。
0: 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秒杀价的，29.9元就可以到手了，不贵，但是质感非常在线。你像我们很多同事，他如果说要去拜访客户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当伴手礼。
1: 对，朋友们回复什么呀？牡丹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回复挂件，
0: 想不回复挂件，
1: 想看到谁的挂件呀？这些朋友们，
0: 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好吧？
1: 是的，没错。
0: 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挂件这件事情，你还有哪些就是好看的挂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之前也说了，就如果说你最近这段时间觉得想要换一个挂件，但是又觉得现在手边的所有的挂件没有意义，你想要赋予这些挂件意义的话呢，不妨跟我一起去内蒙古7月10号的时候。
0: 对啊，
1: 我们就去那个博物院里面买一个伴手礼的挂件，挂在包上的话，回到家上班的时候，时刻可以想起来这个挂件是出去玩的时候获得的一个挂件。
0: 没错，就是你看到它就会想到当时你去外面玩有多么的开心。
1: 嗯，
0: 我现在我其实想到了，我不确定那儿会不会有这个东西啊，但我很想要奶皮子挂件。就有没有这个东西，
1: 到时候看吧。
0: 你到时候去内蒙能帮我看一下吗？
1: 好的，就是帮你看一下，然后给他回微信说，有啊，有
0: 的话你带个呗。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啊，各位就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了。我们行程是7月10号就出发了，现在时间确实挺着急的。
1: 嗯，
0: 因为你肯定还要收拾行李，还要那个请假之类的，而且我们还是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集体出这个飞机票的。
1: 对呀，
0: 因为我们是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双飞5天4晚的时间，让你在那儿玩得舒服，玩得得劲儿。
1: 嗯，因为我本来想说因为我已经报名了。
0: 嗯，
1: 我不是自己出动报名的。我没有报名，但是我是不是给我爸给我妈妈和我三姨报了名？
0: 他是去上班了。
1: 对，我是去上班，然后给他们两位报的名。然后昨天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找我要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0: 对，
1: 就要开始订机票了。所以说你前两天还在犹豫，你现在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我们去大草原，然后去这个看候鸟飞回来，
0: 哎，
1: 马上要唱出来了。去沙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还去住蒙古包，在晚上的时候从蒙古包出来看漫天星空，好吧？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
1: 对，那我们先来两个人唱一下。
0: 嗯，我的这我们准备的这个词是是谁。
1: 哎，对，是谁这个其实已经帮你画了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了哈。
0: 嗯，
1: 很多歌曲里面都有是谁。
0: 对，
1: 华晨宇甚至有一次唱了8个是谁。但 我不知道我这个是谁他唱过没，
0: 他真的很渴求想知道是谁。
1: 嗯，
0: 我的是谁是这样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哦吼，
0: 是谁。呼哈，
1: 谁让你把呼哈唱出来。
0: 我觉得这是整首歌的灵魂。
1: OK， 那然后我是这样的，
0: 来，
1: 我是，但你唱好像有点慢耶。我的是是谁。 送。
0: 哎，你竟然一个字都没送哎！
1: 哎，对啊，不送。
0: 在这种快歌里面出现是谁，你竟然也能卡？
1: 这甚至不是快歌，这是一段 rap。
0: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是谁出现在哪个地方，非常快，只有两秒钟，各位请听。是
1: 谁？哎呦，好险呢！我好害怕你多送一个。啊，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是谁？啊，是我的。这是我能给你到的一个提示了。
0: 对对对，没错。
1: 你还有提示可以给到大家吗？
0: 我想一想啊，这首歌呢，
1: 啊哈，
0: 它三个字儿，
1: 没了是吧？
0: 没了。
1: 我觉得这今天这个应该挺好猜的。
0: 对，
1: 因为他们刚之前我说的华晨宇的那个八个是谁里面应该有这首歌曲。
0: 嗯，而且唱这首作品的这个
1: 不是一。不是独唱，
0: 不是独唱，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女生，她现在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1: 哦，好，
0: 也是一位实力唱将。
1: 嗯
0: 嗯，
1: 她当时其实也是实力唱将，只不过现在就是独美。
0: 哎，没错，
1: 对吧？
0: 我们就提示到这里，现在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1: 对，我们再等一等大家哈，再提醒你一下，在周末的时候，如果小朋友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周末安排一下，带他去搞一个避暑的环节。
0: 嗯，
1: 麦乐六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刚好是你的一个周末。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套餐都算得明明白白的，有一大一小的组合，有两大一小的组合，还有两大两小的组合，差不多每一个组合人均都是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哈。
0: 嗯，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这是飞儿乐团带来的月牙湾，也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欢迎你持续锁定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各位歌手们现在可以来投稿了啊、哎、我们今天正确答案就是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嗯、啊。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给了一些其他的答案，因为我们今天关键词是谁，
0: 对，
1: 你可以想象其他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这位叫做汉的朋友说，这个我先想起来的歌曲是非常的另类，关于是谁，
0: 嗯，
1: 谁
0: 是我
1: 这首歌里面我刚才专门去查了一下，你别看前面我们知道的是谁是、
0: 嗯、
1: 这首歌里面超多是谁，从第一句他就开始问是谁，是谁为我穿上嫁妆，是谁为我怎么，
0: 是谁让我东张西望，
1: 是别再让我东张西望，
0: 哦，别再让我东
1: 你别捣乱，我好好跟你说呢，因为我刚才专门、
0: 啊、
1: 对找了一下歌词，就是是谁为我什么什么好多
0: 哦，
1: 啊，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谁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演唱一下今天我们就不局限了，所有带这个是谁的歌曲你都可以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
1: 当然了、嗯、因为有很多啊朋友们，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再等一下歌手们哈，此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精粹水三个字，最近这段时间温度高紫外线强，空调房里面来回切换，再加上由于是因为天气热，今天虽然说昨天下了暴雨，但今天那种闷热的感觉你也觉得你的皮肤完全不适合、嗯、哪怕是沙漠大干皮也不适合涂那个精华油了，
0: 对，
1: 想要一个功能非常的强但是又很清爽的东西，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可以让你皮肤稳下来的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之前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都在问，那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终于锁到了，数量有限、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平时专柜价1520，今天五折破价只要799，而且你确认签收以后我们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也就是相当于一瓶正装加上300毫升旅行装，到手450毫升，3瓶正装的量单瓶算下来266，日常用的正装出行用的体验装全部都有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吧，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今天这个价格哈，799连一瓶的钱都不到，你直接拿到的是3瓶的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普通爽肤水只是在皮肤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有了，但它不一样，它是触肤计划，上脸3-5秒就渗透进去，快速帮你打开皮肤深层的通道，皮肤瞬间就是可以立刻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真正钻进肌底的那种润。同时呢，也促进了胶原蛋白的生成和屏障的建立，换季泛红啊，熬夜暗沉，空调房干痒，它都可以快速的安抚你。很多朋友反馈，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退红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维稳王者。你知道最近还有一件事情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一点点和冬天的时候不一样的损伤，
0: 是吗？
1: 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运动的朋友
0: 啊，
1: 平时在冬天的时候，你的汗没有出的那么的厉害，
0: 对，
1: 你脸，你洗完澡，你可以不洗脸。
0: 哦，是的，
1: 就如果你是白天健身的话、
0: 嗯、
1: 然后现在是你必须要全身洗一个遍，也就是说你平时可能一天只洗一次脸或者两次脸，这次你要洗3次脸或者4次脸了，
0: 哎，没错，所以你就得用一些这个维稳的东西让自己的皮肤时刻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今天的这个精粹水你可以在音乐与话说发送一下精粹水，让皮肤找回一个好的状态，而且呢它是特别厉害的是可以1瓶3用，
1: 嗯，
0: 因为它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你可以当水，可以当精华，可以当急救面膜，你日常呢可以拿它当水来轻拍自己的皮肤，打开皮肤通道，后续再用一些护肤品的这个吸收也会翻倍，熬夜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湿敷，哎，敷个5分钟，你第二天脸就不垮不黄了啊。换季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皮肤有一些小的敏感，你也可以用它来轻拍皮肤，泛红很快就退下去了，所以说它是真的拿1分钱打3份工，而且它不挑肤质，干皮用它深层滋润，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敏感肌舒缓泛红，就一瓶可以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精粹水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平时日常用的时候呢，倒几滴精粹水在掌心，双手合十揉开，轻轻按压上脸，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不需要用化妆棉，避免浪费哈。它的质地微微浓稠，上脸一抹就化开，如果说最近状态不是特别的 好的话可以多拍一层，再严重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一瓶150毫升的正装早晚用的话能用3-4个月，再加上10瓶的30毫升的旅行装，出差旅行带着也更加的方便哈，不用分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平时的专柜1520块钱确实让人犹豫，但今天重磅返场799，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算下来一瓶266块钱，一瓶正装放家，旅行放办公室，出差放包里，健身房洗漱包随时拿起来都能用。蚂蚁链全程溯源，保税仓直发，有效期2年以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今天我们要演唱的作品是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他知道这首歌怎么唱，但是他不知道名字，听到月牙湾他可能有些陌生，但是是谁的心呀他就知道了。我们来听听看大家演唱怎么样哈。今天我们的舞台上呢，有些朋友演唱的是其他的作品，有些朋友啊他是那种情况，就是直接发来两个投稿，唱了两首
1: 歌曲，
0: 拉都拉不走，说要在这个舞台多多展示一下自己的歌，
1: 只能唱一首我们要给其他的歌手一些机会呢。
0: 好严厉哦，我们的评委。
1: 你开演唱会来了，你。
0: 那我们只放一首啊，今天。那先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吧，他的名字叫做4个问号，掌声有请。
2: 是谁的心呀？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
1: 还行，还行。
2: 我多想爱呀。
1: 是不是调有点高？他刚才唱是谁的心呀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很想喊？
0: 是的，但是这个朋友他给我一种错觉，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在那个高音上不去，但是高音他又上去了。
1: 对，那接下来这首这个朋友唱的时候你可以喊一下，
0: 来，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2: 是谁的心呀？
1: 是我的。
2: 慢慢的融化，我多害怕。
1: 别了你给人家下忘词了你咋回事？
0: 对不起啊，一只绵羊。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兔子的歌声，
0: 来，掌声有请兔子。

0: 特别唱完了以后流泪三个字儿，好高啊，
1: 感觉快缺氧了。哎，而且这朋友名字叫兔子，他发来视频，他车上真的有一只粉兔子，哎，
0: 类似于像挂件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传奇歌手没必要的歌声，
1: 掌声有请没必要。

0: 膀。
1: 翅膀你在怒什么？我想问，你羡慕别人有你没有是不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最后这位歌手的歌声。
1: 来，掌声有请一位逆的掌声。
3: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那有异域风情了。哦，
3: 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1: 哎，你发现没？他那个明月那个抖音。
2: 我听出来了，他真的，他唱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带入，他完完全全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玉兔精的角色的那种感觉。
1: 我想象到就是他穿着那个纱，然后那个感觉。
2: 就是我们这位唯一的这位男性朋友吗？
1: 哎呀
2: ，OK OK， 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晚上6点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城市寻宝吗？
1: 是的。
2: 我为什么今天专门要特意的提醒一下大家呢？因为今天我是大宝藏。
1: 没错，今天晚上欢迎各位可以去抓一抓这个麦船长，去拿一拿我们准备的奖品啊。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早上好。
2: 对，进到群里面，我到时候在群里面告诉大家我在哪儿。我今天就把话放到这儿，我依然还是那句话，6:55要睡觉的。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找我，我们赶紧把这一趴工作完成好吗？
1: 哎，我真的非常生气，每一次我们现在就是分别每个人都当了2次大宝藏，每一次麦船下班都比我下得早。
2: 对，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第二次更加幸运，我第二次，因为第二次听众朋友们还专门给我送到地铁站让我赶紧回去，因为我第二次特别远，记得吗？
1: 我更生气了，朋友们。今天晚上欢迎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回复早上好，见到群里就可以提前获取今天晚上城市寻宝的位置了。我们稍后见。
4: 音乐有话说 FM90.0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My Radio

0: 这是爱死杨长青带来的一首作品《雨下一整夜》，在8:30。这里是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来问一问你，就是那些挂件。刚才马克也说了，说他最近刷到的那个话题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所以现在2026年其实有一个新的挂件。刚才有一个朋友发来了拼豆。
0: 哦，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挂件我跟你讲啊，它拼的时候花不了多少钱，你绝对一个你都舍不得扔，因为太费颈椎和时间了。
0: 这位是这位叫做这个贝贝，哎，不是这位叫贝贝的朋友，
1: 是这位这个维尼的。维尼的刚才发来了一个是 Hello Kitty， 一个是凌波丽，然后他说30岁和媳妇儿一起感受一下年轻人们的拼斗。30岁也是年轻人，对吧？
0: 对
1: 啊，马克？
0: 对，没错。
1: 尤其是马克会说，那可不是吗？
0: 30岁，一切才刚刚开始呢。
1: 对，他说右边是我拼的凌波丽，拼了5个小时，拼到店员都想来帮我。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小，这个凌波丽拼5个小时的确时间有点长了，因为连我手这么笨，我就知道差不多这个我是1.5个小时吧，我手这么笨1.5个小时。如果是那种真的很快的人，他可能10分钟就能拼好，这个不大，你看。
0: 哎，这个东西这么费时间吗？
1: 对啊，还费眼睛。
0: 哎呀，我还看到就是在这个话题词下面有一个朋友分享他自己的挂件，也是用拼豆做的，一个那个腰链儿。就是其实是一个裤子的一个挂饰，它就是用拼豆，然后一片一片，中间是那个小链子连接起来，挂在自己的裤子上。
1: 对啊，因为拼豆现在就有那句话说，你们拼豆界是要考研吗？因为你可以拿拼豆做珠宝，做一个王冠，然后你只要把那个反光什么的都就拼得非常的好，你远看以为是一个真的。
0: 哦，这么高级。
1: 你近看才发现自己眼花了。就是那种状态。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关于挂件这件事情，你的包上有没有哪些你特别喜欢的挂件，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此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复一下防晒，如果最近该囤防晒霜的话呢，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了哈。因为之前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再上兰蔻小白管，今天就来了，兰蔻小白管，而且是2026年的新版升级款。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准备这个兰蔻小白管呢，它在全网热销百万，也稳居高端防晒前3的位置。今天的防晒数值是 SPF50+PA4+，而且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专利麦色绿科技，官旗一支的价格是760，今天5折秒杀，只需要3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我们再送给你一支同款的正装，就相当于2支399，你这样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所有产品呢也都是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在这个夏天告别这种防晒焦虑的朋友，你就拿回去用一用，它真的会给你一个惊喜。市面上的防晒其实挺多的，就为什么兰蔻的小白管可以火这么久，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的2个痛点。第一点就是防晒力够强，肤感够轻。先说它的防晒力，就是它用的这个麦色绿科技哈，它里面包含的这2个核心的防晒成分，一个是负责 UVA， 一个是负责 UVB， 这两个呢就是都是让咱们的皮肤变老长斑的这个核心的元凶，所以把它们防住之后，你的皮肤状态就会好很多。而且它还实现了 SPF50+PA4+全拉满的全波段高倍防晒，你就算是你去海边玩，然后你去爬山，这个防晒力也是完全够的哈。普通的防晒它可能就像是一个篱笆，它挡住大的，小的它就会漏掉。那麦色绿就像是一个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全部防掉。而且它的光稳定性非常好，阳光下也不会分解和失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白管它不用反复的补涂。对于很多这个涂完防晒还要再上妆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
1: 再来说一下这个肤感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哈，空气感，这个乳液质地挤出来以后像化开的冰淇淋一样，上脸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看到了。夏天用它哪怕是油皮的朋友皮肤也是有呼吸感，而且它成膜速度很快，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更加厉害的就是它还可以简单 代替一点点隔离粉底的作用、嗯、也就是说它又再次帮你做了一个减法，就是你不用再涂这个素颜霜了，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你可以涂完一个基础的护肤，涂完这个防晒，然后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定妆粉，你今天一天的妆容就已经非常稳定了，后续再画点眉毛呀眼影就可以了哈，非常简单的一个通勤的妆容就可以出现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而且2026年的新版它有一个升级，是物理加上化学结合的双通路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剂像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这个紫外线反射掉，没挡住的部分再由化学防晒剂像海绵一样吸收掉，进行了一个双重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嗯、另外同时添加了高山雪绒花呀，还有法国玫瑰精粹啊，古巴薄荷等一些植萃的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晒后就更加的不容易泛红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一支760块钱确实是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的返场399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连一支普通的防晒都不值，更何况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保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可丽带来的歌曲 Tied Up。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新作品《香烟与吻痕》。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在8: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的那首歌曲画面感真的很强哈。如果说很想看那种冲击、非常有冲击感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电视剧可能不能满足我们了，因为你总觉得还是隔着一个屏幕，你要去实地的看一下。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准备的这个话剧，你可以去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这个剧就是你在你的这个搜索平台，你可以搜一搜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字儿，《出马》，就是大家对于它的评价真的非常的高。
1: 嗯，
0: 它是那种就是大家都说，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太多接触过现场的这种话剧，这个剧你一定要看。就作为一个入门级来说，它真的会给你一个就是全新的视听盛宴的感觉。
1: 我第一次看这个话剧的时候呢，当然我这个话剧也只看了一次，因为它就来了一次郑州嘛。然后我当时是带着两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的，其中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当时可能是因为事情比较多，真的是有一点点焦虑。他有两个手机，他不停地在换着看自己的两个手机。就是看完这个手机，刷刷刷刷朋友圈，然后就你明显感受到他在焦虑，因为他在无意识的。然后他放下这个手机了以后，我说实话，因为我很不喜欢我在看话剧的时候，我旁边有个东西一直在亮，但是他不停的频繁在换手机，然后亮着刷刷这个刷那个，刷这个刷那个。
0: 他是在忙工作吗？还是
1: 他在？我觉得在焦虑，因为他在刷朋友圈。我觉得刷朋友圈应该没有什么工作
0: 哦。
1: 然后我就有一点点着急，我想要去换一个座位，因为前面其实有几个空的座位。那个时候话剧已经开始了，我在想要不要换，但是由于这个话剧太好看，以至于他后来就停止了这个动作，完全沉浸到这个话剧当中，
0: 被吸引了。
1: 对，就这个话剧的魅力就大到这种地步。
0: 没错，而且整个剧呢，它是有喜剧的元素，有一些悬疑的元素，而且呢，一整场剧就是一个完整的剧本杀。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演员在舞台上给你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反转哈，在各个平台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现在还有购票优惠，距离开演还有10天的时间，我们是7月17号到18号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开演。你如果说还没有购票的话，你现在真的可以趁着有购票优惠，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180元以上门票只需要75折就可以买到了。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来一键购票。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因为要早点买，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哈。我们上一次我坐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偏，我就发现如果你要是再坐的正中间一点的话，你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好。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而说到这个话剧，说到创作，其实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还有一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正在招募小朋友，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哈。一句话就是5天4晚，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哈。这就是这个创作营，就是用一场项目来点亮孩子眼睛里面的光。哦，他要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啊。
0: 对呀，
1: 那是不是得打一下卡？
0: 感觉他们负责工作还挺多的。
1: 因为之前的时候，因为马克当时我们的话剧排练的时候被刷下。

0: 来了嘛，他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每次的去排练的时候都是需要先签一下名字，你今天有没有到，你知道吧，都是要有这些事情的。想象一下，你的孩子不是整天在玩手机，而是跟小朋友们一起为新学期的学习正在拆解学习计划，查资料呀，做导图，建立错题库，然后最后还要跟你说我规划好我的新学期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夏令营带给孩子的一些成长。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tisfy。

0: 这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Satisfy， 在8: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别忘记回复内蒙，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7月10号的时候跟我一块去内蒙古玩、
0: 时间不远了，
1: 时不我待了啊！
0: 对，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开始买机票了。
1: 你再这样，我不带你了。不带你，我可去玩了啊！
0: 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
1: 在吓唬谁？
0: 我们整个行程有内有这个去草原，有去沙漠，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冰煮羊，还有去了个博物馆。
1: 我昨天提醒了我们家人，因为我要跟家人一块去，提醒我们家人说那个地方可能会有很多的蛋白质，然后你要喝奶呀，然后吃肉啊什么的，青菜会少一些，对吧？我提醒的这个是对的吧？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网上下单买一点什么，羽衣甘蓝粉。
0: 这么需要补充吗？
1: 就万一呢？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那种，就是我们家的家里面的女性长辈是那种，平时非常的擅长和乐于吃蔬菜的
0: 哦，
1: 就这种，就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如果跟他们说不回家的话，然后他们今天中午就是，番茄鸡蛋，苋菜京芥捞面条，
0: 哦。

0: 就是这种。但是如果我对，如果我要是回家的话，就会炖牛肉。
1: 差别好大呀。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听他们说带点鱼橄榄粉。
1: 哎，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回复一下内蒙，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然后当然除了有这个内蒙的行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是在7月25号，就比这个稍微晚一些，也是从郑州直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呢也会带你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舒舒服服的看一看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现在报名还送给你演出以及烤全羊，还升级2晚4钻的酒店。在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旅行了解这个详情。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8:54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1: 拜拜。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Listen to me， 也欢迎在9:04的时候继续听我说。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好听的音乐、好吃的美食，还有好物要给你分享。所以节目一开始哈，我就迫不及待的要把我们这一周给大家安排的这款好物，要跟正在听节目的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了。因为等了好久好久，总算等到了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你知道防晒多重要吗？就是一年四季啊，这个防晒真的都不要落下。以前我年少就觉得说，哎呀，防晒嘛，不就是怕被晒黑，我觉得黑点也挺好看的，然后就不再考虑那么多，懒嘛。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防晒不光是为了怕被晒黑，是真的是怕被晒伤，然后呢晒老，晒出斑斑点点、小皱纹、小细纹。因为光老化真的是我们女人衰老的元凶之一，所以呢现在我在涂防晒，我就把它当成了我的护肤的最后一步，涂完面霜直接涂防晒，不管我后续上不上妆，这个防晒我都是要涂的。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我不行呀，就是我如果说涂我这个防晒它又搓泥又假白，我后续再上妆的话那就太尴尬了。这一款就完全不会哈，你想兰蔻这个品牌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小白管赶紧的回复起来吧，回小白管这三个字，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哈，就给你带来了。2026年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新版的升级，全网热销将近100万，稳居了高端防晒的前三名。它的防晒指数非常高，50倍的防晒。那以前呢，就是平常我们在城市当中，比如说你通勤啊，然后你就涂一种防晒，到了海边你去登山的时候，你再买一个高倍数的防晒，这不用，人家本身就是50倍，就你用它就完全 OK 了。再搭配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真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它是真贵，一支大约是50毫升，然后是要卖到760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在专柜买那一支就是700多，后来我又想再买第二支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的犹豫，你知道吗？但是实在太好用了，后来呢就又买了第二支，就一直在用这个兰蔻的品牌的一个防晒，效果真的是很好，一年四季都有在用。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见着我就想说，哎，你脸上没有那些斑斑点点呀、咱不是防护做得好吗？是不是？那么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呢，今天也是帮大家把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给大家就是拿到了我们的机制，这个价格机制你全网都可以来进行对比的，直接回小白管三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是不能买太多，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买2年的量了。就我现在买两单一共是4瓶，因为今天给到大家5折的秒杀，399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就相当于说你一支还不到200块。所以就是你这会儿看不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在后台看基本上所有的小伙伴只要知道兰蔻小白管好用的都是2单2单的买，这样子的话呢你花了就是700多块钱一支正装的钱买到了4支，自己用绝对往那一放就很香。也许你现在想着说，那我买一单吧，399买一只送一只，我自己用一只送人一只，其实你用完之后你就那一只就不想送人了，你就觉得哎呀还是我自己搁那儿慢慢用吧，毕竟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抗老的，是吧？说说这款防晒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防晒力够强，肤感够轻，因为防晒力就是它搭配的是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嘛。这个黑科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含麦色绿 XS 和 XL 两大核心的防晒成分，既能够防 UVA 又能够防 UVB。 而且大家有没有就是一种印象，我们如果说涂防晒霜的话呢，出门之前涂，然后你就把它带在你的包里面，时不时的你再补涂一下，其实还挺麻烦的。

但是用咱这个兰蔻的这款呢，它有着麦色绿科技，你就不用反复涂抹，就是全波段防护，出门之前涂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家里面的那款防晒无功无过，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甚至就是涂到脸上的肤感又不是很好，那么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小白管，现在还有货啊，但是待会儿就不一定了，回复小白管，看看我们兰蔻这款小白管的防晒霜，购买链接点击直接五折399，买一支送一支，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虽然我们价格低，但是呢千万不要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好吧，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掌上海关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这个我们也是来给大家做保证，你只要放心大胆的买就行了，这会儿回小白馆有货就赶紧秒拍秒付，这是我节目专属的福利，过了这个点那不一定就会有货了啊，毕竟就是全网卖的就很好，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这一点库存，怎么讲哈，可不是我们一个电台在卖，全国电台都有在卖，说不定此时此刻哈，就是销量就蹭蹭蹭往上涨，库存滴滴滴往下掉，你知道吗？回复小白碗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行了，这个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啊，价格是绝对合适，你想399两支还给你保质保真，放心好了。另外就是我要说说它的肤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离不开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挤出来像化开的冰淇淋一样，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有特别多这个油皮的姐妹们都反馈讲说，我大夏天我用它，我皮肤居然有呼吸感了，并且它的成膜速度非常快，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评价里面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涂了这个像没涂一样。最关键的是它不仅防晒能力能强能打，还能够简单的替代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您的护肤做减法，就是你涂完咱这个小白管，它又能够全天全波段的帮你防护了，然后又能怎么样呢，当一点点素颜霜的感觉，你后续想上妆就上，不想上妆你的肤色也是完全 OK 没有问题的哈。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带上它，50倍已经是够高的倍数了，去海边去登山你都不用怕，我去年去新疆我就是用的它。如果说你想涂身上的话，咱可以再买一个平价的，就是往身上喷的那种，那就更方便一点了，对不对？所以脸上咱一定要用这个兰蔻的 UV 小白管。我旁边有一个朋友，一到夏天我都没见过他的真面目，就是给自己你知道就是捂得多严实吗？哎呀，我天天都见不着他的样儿。那你说你倒不如买一个这个好用的防晒霜，对不对？大家又能看到你的盛世容颜，又不怕被晒伤，又不怕被晒老，对吧？所以这款产品啊，你真的不用犹豫那么多，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就行了。新版有一个升级，就是物理加化学结合的一个双通路的防晒体系。你就想，我们既有物理防晒的温和的稳定，又有化学防晒的亲肤的肤感，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把高倍的防晒做得像乳液一样清爽的原因。而且里面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古巴薄荷这四大植萃性成分，边防晒边养肤，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晒后你也不容易泛红，属于那种边防晒边维稳的类型，所以即便你是敏感肌你也可以放心用哈。防晒真的是在防老，一年四季都不能停，你不要想着说哎呀阴天的时候我就不用防晒了，那紫外线你可是看不见的，是不是？而且暑假我们出行活动比较多，你不想被晒黑晒出一脸斑的，直接回小白馆兰蔻的这款小白管哈，绝对是让防晒不再是负担。最后也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所有产品哈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就是掌上海关官方背书，蚂蚁链是你可以扫完这个码之后，它会告诉你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所有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保质保真。这会儿不买哈，待会儿可真的就没货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小白管，有货就赶紧拍。399两支非常的划算，如果你去专柜买的话，这两支要将近1500，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哈。回小白馆秒拍秒付吧。接下来你送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oo Easy。

0: 欢迎在9:18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您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投稿过来哈。今天是小资，然后呢投稿了，他说早安呢、啊、各位，今天我去的是蓝莓面包、糖心蛋、无花果培根沙拉，哇，真的是、啊、再加一杯黑咖啡，满满能量的一餐。自从听了李培的早上要吃好的环节啊，就是还蛮期待每天的早餐的，想要跟大家进行分享。我已经有画面感了，反正不知道这个早餐好不好吃，很好看是真的。其实除此之外呢，就是关于你说的那个糖心蛋哈，我自己曾经在家里面有腌制过那个糖心蛋。真的就是关于糖心蛋，它其实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是有这个技巧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那种流心的那种糖心蛋哈，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在家里面自己那个烹饪的技巧。就是我每次在做这个的时候，首先你要买那种可以生食的鸡蛋，这点相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把握非常的重要。你首先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水给它滚开了之后呢，你把鸡蛋下进去，然后煮个1分钟之后直接关火，然后给它焖熟，最后你做出来的这个糖心蛋呢直接就是那种流心的感觉。或者是你水开之后呢，给它就是放入鸡蛋煮个5分钟左右之后捞出来，用冰水给它冷却，然后你再剥壳再腌制，也是非常美味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大家自己动手。欢迎交作业，记得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呢，就在90 MyRadio、yeah.FM 90.0 My Radio。 世界杯期间，你看到的是一张脸，但那张脸背后藏着800种情绪。欢迎收听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今天我们继续用3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球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内心戏。第一条，德比。足球里德比就是死敌对决，水火不容。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家那位在公司里面也有德比。同事是阿根廷球迷，他是巴西迷，平时客客气气的，一到世界杯茶水间碰见都不打招呼，表面在上班，脑子里面已经在模拟赢球怎么发朋友圈了。第二条，倒钩。倒钩是反常规射门，难度极高，他也一样困得要死，却非要看凌晨3点场，第二天装没事人继续上班，坐下以后偷偷掐大腿，你问他困不困，他说不困，转身咖啡续了3杯，这叫成年人最后的倔强。第三条，夺冠。他嘴上说哎，我就看个乐子，但主队赢了他偷着乐，主队输了他比谁都沉默。你以为他无所谓，他心里早就把夺冠画面模拟了100遍，那个冠军他比谁都想要。球迷心里住着一整个球场，你看到的只是看台一角。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小瓶子，就在90 My Radio。 马上呢，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就会带着你去内蒙古玩了，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内蒙两个字哈，让我们的小助理把具体的行程跟这个报价可以发给你。时间呢就是在7月10号。哎，我们可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直在纠结一直在纠结，就想立刻马上出去玩，但不知道去哪儿。这不，麦船长带你去了内蒙沙海奇遇记，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一起聆听西拉牧人草原牧歌，奔赴响沙湾大漠狂欢。而且呢，这趟旅行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厚重，在呼和浩特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内蒙古博物院可以看恐龙，又能够在西拉草原然后来进行穿越草原的感觉骑马，对吧？然后去沙漠的时候咱再骑骆驼，就是玩那个沙漠越野，就像沙漠迪斯尼一样。反正这次哈，玩的一定会非常的开心。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住的也非常的舒适。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内蒙吧，因为呢是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但是呢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了，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完内蒙两个字来问一问好不好，小助理会把行程啊报价啊什么都发给你。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近一点的话呢，周末2天的时间你可以直接回亲子，因为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有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是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有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而且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但你可以直接回复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不管去哪玩，夏天哈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对不对？我刚看到微信平常智智在问我说，我想买那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回什么？你就可以回防晒也行，但是库存不多啊，抓紧时间，399两支，打了5折又多送你一支。如果你买2支在专柜的话，得将近1500，而且我们给你保质保真。这款防晒霜啊，我跟你说，你用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好的防晒霜，既能够防 UVA 又能防 UVB， 全波段防护，不用反复涂抹，防晒指数还高50倍，去哪玩你用它就够了，肤感还很好，就是涂完之后想化妆化妆，不想化妆这个肤色看起来也相当的不错。最重要就是防护能力强，咱不用把自己整个脸给就是给它个围起来了，你知道吗？就只露2个眼睛，不需要，你就用它就行了，记得回防晒就行了哈。 Ariana Grande Yes and

天联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不能拥抱的爱人》，9:36，欢迎继续锁定90MyRadio。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的到来就意味着全国开启了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模式，所以呢，三伏天正式拉开序幕。就说在饮食方面哈，南北方消暑的食俗真的是各有讲究，南方讲究吃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哦，响油鳝丝，哦，麻辣鳝丝，哇，是很好吃啊。北方就会在头伏这一天吃上一盘素馅的饺子，不仅开胃解馋，而且寓意着福气满满。所以今天在小暑时节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吃的那道美食，也可以直接留言到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哟。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哈、就是要开始到这种上蒸下煮的日子了，天儿会越来越热。除了饮食方面呢，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护理啊。所以呢，如果你想买防晒霜的，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原价760一支不要，直接399两支，而且是正装，保质保真。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说到的防晒，能够拿到购买链接。除此之外呢，还要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非常在这个适合在这个季节维稳修护的一款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然后又去户外待，就皮肤在冷热交替当中非常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有油的反光，闭口痘痘都冒出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护肤品用的不够多，那都错了，那可能是用错了，不是用的不够多。我们这个时候呢，不是需要给它叠加很多，而需要给它做一个修复跟维稳。而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水，大家都知道它的修复维稳效果真的是非常好，之前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后台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库存什么时候才有啊，这波我们锁定了一波库存，等了很久哈、才锁定到，但是数量有限。我也跟大家讲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全国的电台在同步的进行，就是在节目当中分享哈。如果说没有了，那就真的没有了。平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在专柜卖到的价格是1520，今天五折破价799。如果你在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一瓶正装加30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整整450毫升，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划到266，这个价格真的是合适吧？是不是？你看日常用的正装、出行用的体验装全部都有了，但是现货哈只有100组，但是卖到今天可能只剩下就2位数了。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精粹水"，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想要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赶紧回精粹水就可以了。海蓝之谜哈，它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向往的，毕竟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的一个活性液态水凝胶的质地，普通的爽肤水只是在皮肤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但是它不一样啊，触肤即化，上点3-5秒就渗透进去，快速打开皮肤深层的通道，皮肤瞬间就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了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真正的钻进了我们基底的那种润，同时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和屏障的建立，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空调房干痒，它都能够快速的安抚。有朋友反馈说哈，烂脸期你用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多拍2层，第二天退红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是维稳王者，不是让你突然变美，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的精粹水我真的建议人手一套，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找回好的状态，甚至有很多人你知道吧，会来一个进阶式的用法，不把它当爽肤水用，它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啊，它可以当水，也可以当精华，也可以当急救面膜，日常当水拍打。

0: 人犹豫，但今天我们重磅回归，799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3瓶正装的量了，对吧？算下一瓶266，一瓶正装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放包里，健身房你可以放洗漱包里，随时拿来咱都能用，甚至你在湿敷的时候，你都不用再就是心疼了，对吧？你就。对吧？每周就湿敷一次，是不是？把它当成是我们平常护肤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可以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也合适啊。这个精粹水，如果你真的不买，那真的啊，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精粹水”，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喽。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线下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5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10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7: 90.0My Radio，
6: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周杰伦的一首《七月的极光》。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18号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暑假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的话呢，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呢，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馆。那如果累了，可以去海边咖啡馆坐一坐哈。吃的也不用操心，土豆排骨汤、人参鸡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也能够吃得惯。现在去济州选择也特别多啊，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人多可以选大团，想要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秒杀呢，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香氛的挂件，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就是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边、书房里，选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2滴，接下来的2-3天甚至更久，那个空气的气味就是你了。这个日常售价是99一盒，但是今天我们电台的福利价只给到你29.9元一盒，一盒里面有4个香型，对应不同的状态，有花样甜心、冷杉柏木、银溪晨露、岩泽草香，每一个都非常的好闻，而且它又安全又省事，不贵，但是质感在线哈。一杯奶茶钱29.9元，你能够买给你，就是接下来这么长时间的一种舒心的感觉吧。你闻闻那个味道，真的蛮不错的。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了解详情喽。接下来这些天，空气里面也许都是你喜欢的味道哦。这个牡丹花田香氛的挂件礼盒也不多了，库存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My Radio。
2: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来自范范范玮琪带来的一首歌，和张韶涵合唱的《如果的事》。把时间带到10:04，也开始了今天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用的护肤产品，那就是防晒。就是防晒这个东西啊，好像也不单单说必须要在夏天用，好像一年四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在用这个防晒的原因，就是现在越来越被我们认知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就是晒这件事情。不单单说是怕被晒黑，而是为了怕被晒老，因为光老化是我们衰老的非常重要的元凶之一。就比如说你脸上出现的那些斑斑点点皱纹啊，都是被晒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讲说关于防晒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做到位。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做的都很到位，以至于到了夏天我都没见过他们的真面目，从头到脚啊，你都不知道捂得多脸多严实，只露两只眼睛。但是你说你要出门拍照干嘛的，你再就是脱掉然后再重新摆 pose 拍照，也挺复杂挺麻烦的啊。选对一支好用的防晒霜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种问题了。大家能看到你的盛世容颜，你又不容易被晒伤晒黑，所以选对防晒霜真的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选了好久好久才帮大家选到了兰蔻小白管的一款防晒。你这会儿可以回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哈，就能够看到了。2026年的时候呢，这款防晒也进行了一个新版的升级。升级之后呢，就是物理加化学结合的一个双通路的防晒体系，也就是说就是现在的这款产品，它既有物理防晒的温和稳定，又有化学防晒的轻薄肤感，这就是为什么它既然能够把这种高倍的防晒做得像乳液一样清爽的原因了。因为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呢，它也是有50+的一个防晒指数的，在搭配欧莱雅集团专利麦色绿科技，官方旗舰店卖到760一支。我觉得这款产品它真的，这款防晒没有别的毛病，唯一的毛病就是贵。是贵，真的是贵。你想760块钱一支50毫升，对不对？我当时真的是买了一支，用完之后才觉得哇真好用，买第二支的时候也是咬咬牙跺跺脚然后又买了。不是现在好了呀，我们帮大家锁定到了库存，然后呢砍到了优惠的价格，拿到了就是全网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机制哈，50%秒杀399。你买完之后呢，我们再送你一支同款的50毫升的正装，就相当于说是399，你拿走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的2支正装，算下来单支还不到200块，也就是一支平价防晒霜的钱。可是它可是兰蔻小白管哦，唯一的缺点就是贵的兰蔻小白管哦，效果真的没话说。全网的评论我感觉是没有给差评的吧。如果你今天在听节目，这会儿你在考虑说防晒我要不要涂，那你就赶紧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防晒一定要涂，不光夏天要涂，一年四季都要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做到399买一支送一支这样的一个优惠哈。有些朋友说那送的那一支我就送人好了，但是我相信你买回去你用完之后你都不想送人了，你觉得自己买2支都少了，你知道吧？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护肤的最后一步嘛，就是涂完面霜直接再涂这个防晒。如果你后续想上妆的话呢，涂完防晒咱的这款产品上妆会让你更服帖，不会搓你假白。然后如果你不想再上妆的话呢，它又带有一点素颜霜隔离的感觉，也能润你的气色，非常不错的。你这会儿如果正在听节目考虑要不要涂防晒，我刚刚说了不要考虑，一定要涂。那如果你在考虑价格的话呢，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你觉得399能接受，那咱买就行了。全网都没有咱们的节目机制好，399可是2支正装哦。另外如果你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的话呢，我也告诉你说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掌上海关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所以这3条疑虑都帮你打消了。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防晒或者回小白管来秒拍秒敷就行了，因为库存不多。为什么市面上那么多防晒啊，兰蔻的小白管会火这么多年？因为它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防晒力够强，肤感够轻。防晒力就是它搭配了有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就是既能防 UVA 又能防 UVB。 以前我们涂防晒还要带一瓶，然后时不时的涂一下，要不然的话就害怕那个防晒力没有了。但是这款
兰蔻的小白管，人家的这个麦色绿科技哈，可是全波段的一个防护啊，你就是涂一次，你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再反复涂抹了。它其实呢还搭配了六种防晒剂，科学复配，实现了 SPF50+，这绝对是加厚拉满的全波段的高倍的防晒哈、啊！你出去海边啊、登山呢、啊、都不用再专门买防晒霜，用这个就足够了。再说说它的肤感吧，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它的空气感，乳液的质地真的上脸很舒服，挤出来像化开的冰淇淋，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很多油皮的姐妹们都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了，并且它的成膜速度非常快，完全不影响这个后续的上妆。所以评价里面评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涂了像没涂一样。关键就是我刚刚说它不光防晒力能打，还可以替代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您护肤做减法呀。这款产品啊，你是一定一定要入手的，要不然的话呢，我们脸上被晒出那个斑斑点点，晒出那种皱纹细纹，真的啊，你内心都是在后悔，说我为什么不早一点用防晒，为什么不早一点用这种高倍数的防晒，全波段的防晒啊，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专柜卖那么贵的原因。真的啊，你这会儿直接回防晒两个字拿到我们的链接的话呢，就秒拍秒付哈、啊、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福利，过了这个点儿就不会有399买两支重装的优惠了。还是要给你保证一下正品的，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就是说你扫那个掌上海关 APP 的码，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清关，这款产品一目了然，还有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放心啊，我们有着强有力的背书，你不用担心什么，只要你想要这款防晒霜，这会儿就赶紧秒拍秒付，不要等到中午吃饭或者晚上下班不一定会有货了，因为我们锁定了好长时间才锁定这一批货，全国电台都有在进行这个分享，那么可能你不买别人就买了。这款防晒真的是好用，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然后就问我什么防晒好用的时候，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款，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活动，他就说李培你真会推荐，就是肤感又轻盈，防晒倍数又高，又是真正能起到防晒的一个作用。我去年去新疆我就全程涂它，我脸都没晒黑，而且呢我没有捂得很严啊，我就是因为要拍美美的照片嘛，所以这款防晒哈、啊，一年四季咱都能用，买回去即便就是说你可能整个夏天用不完，咱慢慢用就行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两年以上的有效期，放心大胆的买吧，赶紧回关键词防晒来一键下单，晚一会儿可能就不一定有货了。这首歌叫做 Too Much。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王以太带来的歌，名字叫做《眼前的歌》，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刚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想要去山里玩，My Radio 的这个亲子度假卡是怎么了解详情的？你回亲子哈，回这个关键词亲子，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详情，也是我们和正好办共同带来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除了就是回亲子之外呢，我要给你讲讲我们都可以干嘛。有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而且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总共算下来人均也就100多吧，住玩全包，平时待定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时间到7月31号，所以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亲子，要不然周末暑期就不一定会就是订到房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牡丹花田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特别实用的好东西，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香氛的挂件，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书房里，选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2滴，接下来的2-3天甚至更久，那个空间里的气味就是你的。日常售价呢，这一盒是99，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只要29.9一盒，一盒里面有4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啊、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每一款都很好闻的。包括我们这个香氛礼盒呢，它特别的安全，而且呢质感在线，你这会儿回牡丹就能够了解详情，只需要29.9，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里面都是你喜欢的味道。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周深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等晴天，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哟。

这是来自周深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等晴天。今天其实也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就是有一句话说什么来着，小暑大暑哈，上蒸下煮，接下来的这些天可能相对来说啊，就会天气比较闷热一点，三伏天也开始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养生。所以在小暑时节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吃什么。

其实在小暑这一天呢，我的厨房就下了一场粉红色的雨。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说到这个小暑时节哈，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温度啊，相对来说也不低，35度左右。35度到底是什么感觉？就是柏油路上踩上去软绵绵的，是树叶一动不动的悬着，是蝉把嗓子叫哑了也不肯停。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愿意这样描述七月，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呢，我会说七月是粉红色的，是糖拌番茄碗底那层汁水的颜色，也是番茄切月牙瓣，撒两勺粗砂糖，腌20分钟，等到糖粒慢慢融进去，番茄把自己的汁液浇出来，碗底就积成了一汪粉红色的酸甜的湖泊。哇，那是一种夏天自己酿的果酒的感觉一样哈。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小暑时节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吃番茄，吃西红柿，对吧？然后就是凉拌西红柿，我还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踏雪寻梅。而且在小暑这一天呢，我们家餐桌上的主角永远就是一碗凉面，它不是一道菜，我觉得它是一场微型的仪式。芝麻酱要提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回温，用温水一点点给它卸开，筷子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搅，直到它从稠厚变得顺滑，像融化的太妃糖一样。醋要沿着这个碗边淋，这是我的偏执哈，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在芝麻酱里面加一点醋的话呢，这个口感会特别好。然后黄瓜你给它切丝儿，要细要匀，豆芽给它焯水之后呢，再过一遍凉白开，花生碎一定要现拍，碗底还要偷偷埋一勺蒜水。拌面的那一刻，筷子挑起面条，所有的料汁翻涌上来，裹住每一根面条的时候呢，这就是夏天里面不由分说的快乐，是不是？成年人的治愈，有时候真的一碗凉面就够了。所以在小暑这个时节哈，我特别推荐大家吃的第二种美食，那就是凉面。其实我突然间想到啊，就是我小时候，我外婆在小暑这两天的时候呢，也会做两件事儿。上午的时候，她会把西瓜沉到那个井里面，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她会就是摇着那个蒲扇等我回家，等我放学。那个时候的暑气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因为你知道有人会给你准备那一口凉，就特别喜欢就井水泡过那个西瓜，打开之后，哇，真的太好吃了，是不是？今天的音乐有话说。说也欢迎你添加来跟李培互动聊天。小暑这一天哈，记得要吃面，记得要吃瓜，在高温的日子里面，记得给自己留一口甜。当然，你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在这一天除此之外，你还必吃的那些美食都有什么？张麦琪和夏一丁共同带来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无畏》。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相信，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就是特别好用的精粹水，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为什么说它好用呢？就是因为它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修复维稳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想想看啊，平常我们经常在这空调房里面待，夏天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出去，然后空调房特别凉爽，外面要像蒸笼一样，气温就是那种一高一低的，我们的脸部其实也会感觉到不舒适，对吧？换季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觉得哇，整个脸啊干得发紧，粉底永远不服帖，不是卡纹就是起皮，早上照镜子的时候脸色暗沉发黄，细纹好像一夜之间都冒出来了，敷面膜换面霜试了一圈，总觉得皮肤吃不进去，状态还一天不如一天。其实不是你的护肤品不够多，而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底子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堆叠产品，而是要给皮肤做一次深度的修护和补水，因为只有底子养好了，后续所有的保养才算没有白费，对吧？说到修护和补水，有一个名字我相信所有了解护肤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很多姐妹在专柜里面拿起过那个经典的绿色瓶身，看了又看，最后看到价签的时候呢，1500多，只有150毫升，说实话确实不便宜哈。很多人都被这个价格劝退过，我真太理解了。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想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我节目当中给到你的优惠福利，你真的可以闭眼冲，只要回精粹水，这会儿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精粹水。今天不是中样小样，是正儿八经的150毫升的正装，专柜是150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799，半折的一个价格，799可能是一顿聚餐的钱，也可能是一件普通外

以上，甚至你可以每周拿它来做一次水疗湿敷，完全不心疼，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分享给家人朋友。这个福利力度哈，在全网你都是很难找到的，是我们节目专门给大家的优惠福利，所以它限量是100套。那么今天呢，只剩下个位数，倒没有到个位数那么夸张哈，就是2位数的一个库存了，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回精粹水，秒拍秒付，不要等，等到没货的时候，咱们就是后悔，你知道吗？关于产品质量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放心，所有产品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每一瓶都有海关的清关记录，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询，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同时呢，每一瓶都支持蚂蚁链溯源，扫码就能够看到完整的来源信息，从哪个仓库发出，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所以咱们都是正品保障哈，你放心，就是送的那30毫升的体验装也是正品，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认为护肤品嘛，用便宜的也能凑合，的确是你抹上脸不干不就行了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30岁之后，皮肤的状态真的不一样，熬夜之后恢复的慢了，稍微晒一晒就泛红了。以前好用的产品，现在的效果也打折扣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我们皮肤自我的修护能力在下降。你今天花在脸上的时间精力跟每一份的投入，岁月都会加倍回报你的。与其等到我们的皮肤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再去补救，那不如从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养好自己的皮肤底子，皮肤变好了，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就不一样了，那种自信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哈。包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价格和赠品的机制是节目专属的，数量真的非常有限，我们争取了很久才拿到这一批，想想看多久没有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卖完就真的没了，如果你听完节目犹豫一会儿再来，很可能就被抢光了，到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再追加。所以如果你这会儿听到节目了又回了精粹水，抓紧时间点后面的链接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799块钱你带走专柜1500多的一瓶正装，再加赠你300毫升的超值体验装，平均算下来每天才几块钱，再用精粹水的时候呢，不用再就是可怜的那种只用一点点了，你在每一周用它再湿敷一次，当就是面膜再湿敷一次，那效果更好了哈，别等了，就现在抓紧时间下单，记得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精粹水，点最后的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付完之后呢我会盯着后台赶紧给你发货，让我们赶紧用上，知道吗？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王嘉尔特别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 Hell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很好》，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第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就跟大家聊一个被99%的人低估的大事儿，那就是防晒。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想一想，你是不是觉得防晒就是夏天出门才需要做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涂防晒就是为了不晒黑？你是不是觉得每天坐在办公室根本用不着防晒？如果你中了任何一条，那么今天一定要跟我来一起聊聊关于防晒的这件事情，也许就是你听完接下来的这段话会彻底改变你的护肤观念啊。就是紫外线这个东西，一年365天，不管阴天雨天晴天，不管夏天冬天，它都在线，而且它里面的 UVA 专门穿透玻璃，穿透云层，直达您皮肤的真皮层，直接把胶原蛋白给你切断，你脸上的那些斑、那些细纹、那些松弛下垂，罪魁祸首真的不是年龄，我跟你讲，是紫外线。您花大几千块钱买精华买面霜，拼命的往脸上涂，白天不涂防晒就等于说是一边修墙一边拆墙，全白费。所以防晒是我们所有护肤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步，没有之一。那么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款防晒。市面上好用的防晒的确是不少，是这样的，但真正能够做到防护力强、肤感好、不搓泥、养肤四合一的天花板的级别，我跟你讲，兰蔻的这款小白管防晒是我们用出来的，也是在众多的防晒当中帮大家选到了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你这会儿抓紧时间回防晒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专柜什么价？760一支。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老买呢。很多朋友去试过之后就肤感真的很好，但价格是真的贵，对不对？有些人就说，哎，我买一支吧，但是我每次就是涂不够量，就是我就省着点用，但是防晒涂不够量的话就等于白涂，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今天呢，我们节目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专属的价格机制，在全网你可以随便对比，我觉得我们这个机制绝对是 OK 的。760直接给你打5折，3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相当于是399，你拿走了2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你没听错，平均一支不到200块，你现在随便去商场买个 T 也得200多吧。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的是兰蔻，是顶级的防晒，是一整年不晒黑不晒老的一个保护伞，对不对？而且呢，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么便宜你肯定会就是纠结说是不是真的。关于这一点呢，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你一下单之后或是从国外海关监管的保税箱直接发出来的，每一支都有正规的清关记录，掌上海关 APP 是随时可以查询的，包括我们还有一支可以支持蚂蚁链的溯源码，扫一下码从哪个仓库来的，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到你手里面清清楚楚，所以呢给你保质保真，你不用担心，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我要再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够被这么多人追着买哈，就是因为它真的是防晒里面肤感做的最像乳液的一款。你之前不是最讨厌涂防晒霜吗？就是黏糊糊的，像糊了一层油，上脸之后呢跟后面的粉底还打架还搓泥儿，要么就是泛白像戴了面具。但是这只小白管完全不会，它挤出来就是轻薄的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上脸3秒吸收，清爽到你根本感觉不到涂了防晒，后续的这个妆你也能够服服帖帖的，不搓泥不泛白，油皮干皮都能用。而且它的防晒力超强， SPF50+，目前市面上顶格的防晒指数了，不管你是日常通行还是出去旅游暴晒，一支管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家兰蔻的这款小白管，它是有这个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的全波段防护，你一天出去你就涂它一次就够了，不用反复涂抹。人家里面还添加了兰蔻自家的养肤成分，就是边修复边防晒，越涂皮肤越稳，这就是贵妇防晒该有的样子，对不对？而且呢，今天的价格又非常的划算，399两支，一支你用3个月，2支够用半年，一天算下来多少钱？一瓶矿泉水都不止这个价吧？胆快多，换来的是你半年不晒黑不长斑不长细纹。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你现在想的是我399买2支，那我自己用1支送人1支，但是你一旦用上兰蔻小白管支持防晒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我根本那一支不想送人了，我觉得自己买2支买少了，我应该买4支，一整年的防晒全有了，花了就是不到700块钱，不到800块钱。所以你今天啊，如果说省

了这399，明年你可能需要花3999去做淡斑，去做抗衰。今天399，你拿走两支我们的防晒，绝对是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哈。399这两支的机制呢，也是节目专属的福利，数量非常有限哈，所以这会儿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所有产品都是保湿箱直发，蚂蚁列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全年防晒一步到位，不要等到晒黑了、晒出斑了、晒老了你再后悔哈。现在抓紧时间回“防晒”，有货你就赶紧拍就可以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Radio。

0: Love 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一个香氛挂件礼盒，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香氛的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就是你可以把它挂在车里面、衣柜边、书房里面，选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两三天甚至更久，那个房间的气味就是你的。日常价呢是99，但今天我们直接给到你的福利价是29.9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花样甜心、冷杉百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另外呢还有几个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你就比如说那个冷杉百木吧，它就是偏木质调的，非常的干净，开车或者需要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你就很适合闻这个味道，等等等等之类的。它既安全又不贵，质感还在线，你回复一下关键词牡丹，一键就能了解详情。29.9，让你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里面都是你喜欢的味道，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时间，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麦船长带队一起聆听西拉木人的草原牧歌和响沙湾的大漠狂欢。就这次的旅程既能去看草原又能感受沙漠，所以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我们到了这个呼和浩特的时候也能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还会去到内蒙古博物院，3晚4钻酒店一晚蒙古包，住的也相当的不错。草原的那些美食，冰煮羊啊、烤全羊啊、手把肉啊，哇，羊肉烧麦呀，让你吃个够。7月10号首发，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关键词内蒙，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这个行程和报价发给你，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世界杯期间呢，你也可以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的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哟。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真美味。

大眠来自王心凌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说在小暑时节之后呢，每天睡个十五分钟哈、就是在午后就能够养心，中午时阳气最爽，短暂入睡可以让我们气血回归内脏，给脾胃补能量，脾气足，运化水湿的动力就强，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湿气就不容易积存了。而夏天心火旺，心火和脾湿相遇就容易形成湿热，所以午睡真的哈能够让我们心神安定，哪怕就是短暂的十五分钟就可以了。今天中午你哪怕稍微的眯上眼睛，十五分钟睡不着，但是呢能够养神静心哦。也欢迎你在11:31继续来到90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首歌名字叫做 High Hills。

0: 展南月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小雨》，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就是每次啊，就是我们到抹脸的时候、护肤的时候，就会有困扰，比如说换季，然后在空调房里待久了，整张脸干得发紧，涂粉底不服帖，卡纹起皮，然后脸色暗沉，细纹也冒出来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敷面膜呀，换面霜啊，试了一圈总觉得皮肤吃不进去，状态还一天不如一天。其实不是你的护肤品不够多，而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底子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堆叠产品，而是给皮肤一次深层的修护和补水，因为只有底子养好了，后续所有的保养才算没有白费。说到修护和补水，有一个名字我相信所有了解护肤的朋友都不陌生，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好物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抓紧时间回精粹水三个字，绝对能够让你看到惊喜。很多朋友去专柜拿个这个经典的绿色瓶身，看了又看，看到价格1500多，只有150毫升，的确哈，被这个价格劝退过，特别能理解。但是今天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你现在哈是能够拿到我们全网的属于我们节目的机制的，这个价格机制非常友好，1500块钱不要，直接799，150毫升的正装你拿走，相当于打五折了，对不对？799可能是一顿餐的钱，也可能是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但是今天它换来的是你整张脸的改善，也是一年的好状态，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得。799不仅仅是这一瓶正装就结束了，完全不止。今天下单，你除了799拿走了我们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之外呢，签收完之后，我们再额外的赠送你10瓶30毫升的中样体验装，10瓶30毫升就是整整的300毫升，加上正装，一共到手4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450毫升是什么概念哈？就是每天你早晚用它，至少能用上大半年，甚至你可以每周拿它来做一次水疗跟湿敷，这你也不用心疼了，对吧？反正价格便宜嘛，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分给家人朋友，送给闺蜜，所以这个福利力度哈，平时你可能在全网都找不到的。我知道很多朋友肯定会想哈，说价格这么好，赠品这么多，保真吗？关于这一点，我给大家来保证一下，所有产品我们都是从保税仓直发的，每一瓶都有海关的清关记录，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时呢，每一瓶都支持蚂蚁链溯源，扫码就能够看到完整的来源信息，从哪个仓库发出，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正品保障，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需要放心下单，安心收货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觉得护肤品嘛，对吧，用便宜的也能凑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30岁之后，皮肤的状态真的是不一样了。熬夜之后恢复的慢，稍微晒一晒就红了，以前好用的产品现在效果也打折扣了，这不是错觉，这是因为我们皮肤自我的修护能力在下降了。你与其等到皮肤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再去补救，倒不如从现在开始认认真真养好我们的皮肤底子。皮肤变好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你知道吗？那种自信是由内而外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个价格和赠品机制是节目专属的，数量非常有限，争取了很久才拿到这一批，卖完真的就没有了。今天的价格是799，带走专柜1500多的一瓶正装，再加你300毫升的超值的体验装，平均算下来每天才几块钱，换来一整张脸通透和稳定。所以不要再等，也不要再犹豫了，回精粹水三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锁定下单，相信买到之后呢，你绝对会觉得，哎呀，这个价格香，产品也好用，赶紧回关键词精粹水拿我们的链接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0: 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10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2: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又到暑期了，可以出去玩了。如果想去近一点的话呢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所以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不管是几口之家哈，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怎么算都是人均才100多，但是住玩都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所以抓紧时间回亲子了解详情。那如果想去的远一点的话呢，7月25号我们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了。还可以去看话剧哈，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话剧来了解具体的详情。接下来的一首歌要你送出的是来自梁咏琪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自由的夏天》。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青青田园系，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在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到田园当中去感觉一下，就像刚刚李荣浩唱的这个青青田园系一样。其实呢，很多的家长也都期待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啊，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不错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帮套餐也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可以选择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一下啊。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如果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真的抢不到房了。回复亲子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啊。那另外呢，在7月份的时候，咱们也是有这个暑期线下的话剧来向你推荐的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啊，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les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涂

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装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黄龄带来的作品叫做路，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进入暑期之后呢，很多朋友啊都期待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小朋友们放暑假之后呢，每天在家可能会有一些无聊的感觉。那最近呢，咱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啊，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费用呢非常的划算，大人一价全含4380每个人，孩子呢是会按身高和床位来分的，1950到4380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把行程发给你啊。在这几天当中呢，住宿也不错，3晚4钻酒店加上1晚蒙古包，抬头呢就能看到这个银河，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数星星。另外这个餐饮啊，每次说的时候都流口水，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那7月10号就首发了啊，20人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席位，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呢，咱们的节目啊也有大动作，可以锁定咱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话说，也有机会呢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锁定咱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The Weeknd The Wanted 带来的作品叫做 Walks Like Rihanna。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百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My Radio，
1: 欢迎光
2: 临。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它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0: 于一场意外。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就留下了这样一抹奇特的颜色，那是法国队与匈牙利队的小组赛。由于当时全球仍有大量的观众使用黑白电视机，为了在屏幕上区分球队，国际足联要求双方必须一深一浅的着装。然而由于法国足协的沟通失误，两队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戴的都是白色的球衣。这个时候法国队的深色衣服正远在400公里外的营地当中，眼看比赛陷入僵局，只能从附近的俱乐部借来一套绿白条纹的业余球衣。工作人员在更衣室当中用熨斗把号码烫在衣服上。这场比赛延迟40分钟才开始，最终呢，传奇球星普拉蒂尼就是穿着这身借来的球衣率队赢下了比赛。而这件绿白的球衣后来被国际足联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温柔最荒诞的救场传奇。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有些历史名场面的诞生，往往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苏打绿带来的作品，叫做天天晴朗。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放了暑假之后啊，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希望出去玩。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不能出去玩的时候，在家那个时候电视还挺好看的啊，然后呢在家看了一天电视之后昏天黑地的，晚上回来之后呢就是父母下班就会说啊，你怎么一天都不出去。其实啊，家长都希望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有时候家长上班，有时候呢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或者是有年假，又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班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呢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这个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

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咱们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roon 5带来的作品 Here I Am。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

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5: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FM 90.0 My Radio。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一月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8: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基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1送10，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

799元到手三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保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陶喆带来的作品叫做一念之间，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其实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出去玩，因为这个季节呀、温度最合适，虽然是有点热，但是总比大冬天出去玩稍微的强那么一点点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咱们安排好了啊，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套餐也帮你算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3选1，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3选2，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选择439这个套餐景区3选2，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很多年之后呢相信孩子们他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赶快囤起来，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啊7月份也是有好看的话剧来向你推荐的，这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呢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带来的 Shape of a Woman。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

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6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杨千嬅带来的作品，叫做未完。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那最近呢，咱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呢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呢麦船长带队啊。那费用呢，大人是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而孩子呢是按照身高和床位来分的，从1950到4380元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啊。欢迎回复内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查看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呢也会发行程给你来看。那其实在这里呢咱们住的挺好的啊，3晚4钻酒店，还有1碗蒙古包，抬头呢就能看到银河，和孩子们在这个野外数星星的感觉真的有点浪漫的感觉啊。那另外呢餐饮方面啊，每次说的时候都流口水，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啊，非常好吃。7月10号就首发了，20人小团5天4晚，麦船长带队啊，还有少量席位，回复内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最近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啊，叫做音乐有话说，每晚18点到18点半呢都有一个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一起聊球看球，关注视频号呢还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接下来听歌就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 Call Me Maybe。

0: 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欢迎光临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5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10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9: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它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Does my hair look beautiful? Do my titties look right? Think I can knock the boy off right now?
2: All the girls that's here for the truth.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And now everybody to the dance floor.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要要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

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0: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

0: 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0: 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Here we go。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

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周传雄和杨和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儿》，很映衬今天的天气啊！欢迎你在17:04的时候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你好，我是佳阳。今天是小暑的节气，哇！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真的是太热了？真的映衬那句话：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接下来这一个月，大家就可以想象，我们好像就化身成为那个蒸笼里面的包子一样。360度无死角的受热，当然这个小暑它其实只是热的一个小小的开端而已，因为毕竟还没有进入真正的三伏天嘛。2026年的头伏呢是在7月15号的时候开始，中伏20天，三伏总共是40天的时间。所以呢，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准备好了？我今天因为下午的时候呢，刚好出门，然后把车子放在那个户外的停车场，大概暴晒了有差不多快2个小时的样子吧，然后在等我上到车上的时候，哇，简直好像就进入蒸笼里面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反而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就觉得这么热的天我多出点汗，可能对于我减肥这个事情呢它会比较有帮助一些。但是今天还看到中医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汗为津液所用，这个生津的津液啊，津液，不是今天晚上的津液，是液体的液，天津的津，津液，说这个津血同源，适当的出点汗，它是可以调和我们的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大汗淋漓的话，它其实就比较消耗我们的这个体力了。时间长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说，哎，自己有点没精神、乏力，或者是心慌气短。所以说，在小暑时节的时候，热爱运动的小伙伴，其实不要做太过于剧烈的，就是出汗不要太过于多的，否则的话可能会，反而是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精力被蒸发掉了。所以这个时节大家运动的话呢，还是这个减少剧烈运动，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比如说晨间打打这个太极拳，做做八段锦，这个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在早间的时候做运动它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我今天早上在练器械，就是用哑铃去这个练背，然后也是出了不少的汗，但是我觉得早上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舒适一些的。每一个人锻炼的时间适合自己的好像都不太一样，像有的人就比较适合晚上运动，有的人就适合早上，有的人就会选择中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一般情况下属于你的运动时间是怎样的，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总之呢，在天气太热的时候，大家运动还是要这个比较中和一点啊，不要太过了，不要太剧烈了，把握好中间的那个度才是最好的。当然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小暑愉快，夏天愉快。那今天在18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寻宝也会继续进行。今天呢我们寻宝的地点是在三门峡，所以呢收音机前有没有三门峡的小伙伴赶紧举手示意一下。那最重要的是今天三门峡的4个站点礼物都已经给大家备好了，到时候也会通过视频平台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礼物准备的都有哪些。比如说有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足球，有玩偶，还有冰箱贴。那个冰箱贴呢是我们的大力神杯的冰箱贴，特别的漂亮，而且还挺巨大的，并且它还可以做一个平起子。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啊，就是你现在可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看到今天6个寻宝点，其中4个是在三门峡，然后另外2个呢是在郑州。我会在18:05的时候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所以这会儿你拿到地址，待会儿下班你就可以直接去了，找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哎，你就这个潜伏在那附近，或者你直接去他们店里面。他们店里面一般因为在世界杯期间都给大家这个准备的东西还是比较充分的，什么冷饮啊之类的都有，你可以到那儿一边去看看球，然后呢一边待会儿在17:30的时候我会开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进视频直播间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听到通关密语。哎，你就坐在店里面你就说出通关密语，第一份奖品它不就归你了吗？所以我这个也算是提前的剧透一下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先来收听一下来自 Thomas Handom 带来的一首 Wangdu。 Do you guys have oat milk?

Wanna Do 这首歌曲来自 Thomas Handom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欢迎你在17:1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t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通关密语我会在18:05的时候准时公布，那这会儿呢我的视频直播间也已经打开了，大家可以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账号，然后你进到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你如果今天你在18:00的时候没办法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话，那你就直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你看也是可以收到我们的通关密语的。我身边坐着我们的今天的小助理啊，他待会儿在公布了通关密语之后呢，如果你没听清楚，他也会直接帮你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所以保证大家能够知道这个通关密语。其实小暑节气嘛，所以呢，我们也要想办法给大家送点福利，送点清凉。那说到这个，在夏天，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用的一个东西，今天要推荐给大家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讲真啊，牡丹花田的这个香氛挂件礼盒我自己都不知道买了有多少，包括我现在车子里面都还在用，然后之前还有听众在咨询我的时候问说，哎，佳阳，那这个香氛你夏天你放在车子里面的时候，它会不会释放出来一些，比如说它会不会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东西，大家这个就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呢，首先它是天然的植物精油做基底的，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包括酒精也是没有的，哪怕夏天暴晒在车里面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它对于小朋友对孕妇都非常的友好，这点是最为关键，也是我可以一块一块又一块一块一直去买它哈。然后另外的话它非常的省事又很持久，这个精油啊你滴在那个香石上，你每一次滴个2到3滴，这个香味都能够持续释放很长时间，所以它是不用频繁的去更换的。再有的话就是它的价格一直都是维持在一杯奶茶这样的价格，29.9元，但是它的质感真的是一直在线的。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要拿到它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这个是牡丹花田本周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日常售价它一块是99元，但今天

0: 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电台福利的话，只需要29.9，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一盒了。我之前是买了很多送给我身边的闺蜜，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拒绝香氛吧。其实我在买那个香氛的时候，我比较注重的其实就是它的安全性，因为香气它是要吸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呼吸系统里面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上面，这个是一定要去考究一下的。但是牡丹花田的这一款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放心来使用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也不复杂，它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的挂件，然后呢有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比如说花样甜心，哎，这个就比较适合你送女生或者是心情比较柔和一点的时候去使用，因为它是那种很清甜的花香。然后还有冷杉柏木，就是偏木质调的，我最开始买的几块全部都是冷杉柏木的。然后还有云溪晨露，它走的是那种很清爽的路线，呼吸之间就好像是早晨你推开窗户一样，很适合你想要去放松或者是冥想的时候都是 OK 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岩泽草香，它带着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反正这4款我觉得盲选都是 OK 的，每一个都很好闻，就看你个人比较倾向哪一个。当然你也可以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我这4款我全要。对，我之前我也是这样的，因为香薰这个东西除了你在车子里面用之外，包括家里面的衣柜里面呀，然后包括这个卫生间呀，哎，你都可以放上它，甚至我现在在茶台也都放了它，我觉得真的是能够给自己带去一份很好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它很安全哈。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啦。现在是17:16，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My
1: Radio， 你好，我是马克。2026世界杯正在进行，你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替补席上的人比场上的人更紧张吗？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当比赛进入最后10分钟，镜头呢经常会扫过替补席，你会看到有人不停地喝水，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站起来又坐下，紧张的比场上的球员还明显。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替补球员来说，一届世界杯可能只有几分钟的出场机会，4年的等待，几万公里的奔赴，也许就在教练的一次挥手之间。有些人1分钟都没有上过场，但依然每天和队友一起训练，一起备战。那有些人只踢了几十秒，却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甚至是改写了一场比赛的结局。所以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11个人的故事，那些坐在替补席上的人同样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首发，而是当机会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锁定 My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3: Play 外太空。

非常舒服和惬意的一首歌曲，来自马赛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万花筒之下。一边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好像是来到了那个夏夜，然后旁边呢又有这个万花筒一样的灯光一直在闪烁着它的霓虹灯一般的那种光彩，然后呢几个朋友围坐在一起，大家一边吃着烤串一边喝着8+1，那种感觉还是蛮爽的，就是属于夏天的味道。但是在夏天的时候，说实话有不少朋友都很容易这个比如说出现一些腹泻呀等等这些情况。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说，2岁的小朋友他是喝了凉水又吃了冰西瓜，被确诊为是冰箱病。什么叫冰箱病呢？他其实也被这个他的学术的这个名字叫做鼠寒沙门菌肠炎。然后说是这个夏季呢，就是鼠伤寒沙门菌的一个感染的高发的季节。说这个2岁的小朋友他是跟家人一起外出游玩，然后到海边去玩沙玩水，然后喝了不太干净的水，然后呢又吃了这个冰西瓜，晚上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烧，温度高达39.5摄氏度，然后接下来的这几天的时间呢就一直是处于发热的状态，平均每天都要烧2到3次，同时呢还出现了这个腹泻的情况。所以呢就建议大家说，其实夏天刚好是这个腹泻的高发期嘛，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千万注意，首先不要吃生食，还有就是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尽快的在保鲜期内食用。包括家里面的这个餐具呢要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幼儿的他的这个奶瓶呢也是需要严格的消毒的。然后今天还有看到医生的一些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叮嘱，说有一些人夏天腹泻千万不要硬扛，因为就身体条件比较好的人，你会发现说轻微的腹泻你是可以自愈的。然后但是有一些朋友的话，他就属于是腹泻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慢病的人群，腹泻的时候呢丢失的可能不只是大量的水分，然后还有电解质啊糖分啊等等。所以如果是患有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还有这个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性疾病的，还是要引起高度的注意。再有就是婴幼儿和儿童，在第三类人群就是孕妇了，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孕妇腹泻超过24小时的话，一定要尽快的就诊。希望我们在度过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依然是健健康康的。当然说到这个夏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到底应该去哪玩呢，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适合去玩的地方，就是跟着我们麦船长一起出发去内蒙古。内蒙古大草原呢在夏天的时候它属于是限定版的美景，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的5天4晚的双飞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7月10号的时候呢就要出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下希拉木人的草原牧歌，奔赴一下响沙湾的大漠狂野。现在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而且这趟旅行的话，我们既可以在大草原上骑马穿越，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一个壮阔，而且呢还可以去沙漠里面在沙丘当中冲浪，感受另外一种辽阔。住宿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的体贴，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跟孩子一起数星星。哎呀，我就想起来当年去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们在沙漠里面露营的时候，晚上就在那个沙漠里面突然之间就被这个我们的听友叫醒，说佳佳快出来看星星。然后当我们从那个帐篷打开帐篷的时候，哇，真的我觉得那个星星它就好像是在自己的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且它一直延续到地平线，因为我们知道在那里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嘛，所以呢那个星星就好像是直接落在了沙漠里面一样，特别特别的壮观。所以呢当你住在蒙古包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看到最纯净的满天的星空的。这些呢都会非常非常的难忘。那我们的这个名额呢马上就要满席了，还剩下最后2席，所以呢如果要出行的话，赶紧
在最后的这个阶段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内蒙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近一点的旅行呢也有，就是 Marido 正好办Marido 联合正好办所举行的一个亲子度假卡，给大家推出这个卡呢，它是住玩一价全包的，帮你承包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那它的关键词呢你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这个比较适合你的假期稍微短一点，2天的时间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就可以了。还有想把孩子想让他这个得到一个更好的锻炼的话，你可以让他来报名参与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那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呢，就是让孩子在这儿从零开始去策划排练主持，然后自己安排宣传和道具，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我们主要在这个训练营里面是要培养孩子们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现在已经是17:27了，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哈，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号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主要为什么要直播，就是因为待会儿在18:05的时候担心有很多的朋友听不到我们的广播，所以你可以通过视频端参与到我们的城市寻宝。今天城市寻宝是有4个站点是在三峡，然后有2个站点是在郑州。刚才在视频账号上小花说拿到那个，看来他是先看到那个地址了，他说这个他已经在其中的一家门店了，他说什么时候这个出通关密语。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呢是在18:05的时候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公布，所以你看看玩这个游戏啊，能够让自己稳拿奖品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上，你进来直播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6个寻宝点了，然后你挑选一个离你近的地方你就直接去，到那儿之后你开着我们的视频直播，18:05的时候我会说通关密语，哎，刚好你就在店里面，你第一个

喊出通关密语的话，那么一等奖就是你的。每一个站点都会有三个奖品啊，有足球，有玩偶，还有这个冰箱贴，都是世界杯的一些周边限定的礼品，非常棒。郑州站的话呢，这次哇，我发现离我们电台还是蛮近的，刚好是在这个金水路上，是在第一个是在纬五路和正七街交叉路口，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金水区的东明路和红砖路的交叉路口，离你近吗？可以选择前往一下。当然，此时此刻你在透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收听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地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Martin Garrix 和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 Repeat It。

这首歌曲来自 Martin Garrix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Repeat It。 欢迎你在17:3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呀，今天这个小暑节气外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但其实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三伏天，我们都已经感觉很热很热了，每天必须得跟这个空调绑定在一起，对吧？当然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阳光的紫外线呢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今天你的防晒霜涂好了吗？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不光是女生朋友对自己防晒这件事情特别的关注，我觉得现在好多男士也越来越疼爱自己了，就是对防晒这件事情，我现在看到很多的男性朋友们不光是涂防晒霜，而且就是那个防晒面罩，哎，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实，有的时候比女生朋友们表现的还要更加的出色一些。

0: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晒啊，它不光是会把我们晒黑，更重要的是它真的会把我们晒老，尤其是现在紫外线真的有多狡猾。你比如说那个 UVA，它是可以穿透玻璃的。你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今天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它真的是会透过玻璃晒在我们的皮肤上，穿透云层，直达我们的皮肤深层，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所以说这个夏天的防晒真的千万千万不要偷懒，因为你会发现说我今天偷懒一次看不出来，但是十年后那些你问说，哎，为什么我老得比同龄人要快呢？这个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一个没有涂防晒的日子里。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防晒这个事儿一次性的来解决。今天在我们的九零商城呢，给大家主推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对，这款这个防晒它的官方名字叫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那因为它的包装是白色的管状的，所以大家就习惯给它叫小白管。每年一到春夏季的时候，真的各路的美妆博主都会给大家推荐这款防晒，它在社交平台上被称为是亚洲回购率第一的防晒，然后从这个我们的新媒体的这个 APP 的数据上面也显示说，相关的评测内容现在累计都已经是播放量超过了1.8亿了。所以有人说它不是网红，它是长红，因为它确实是很好用哈。首先呢，就是它30秒成膜，你涂它之后就很像是涂那种很轻薄的乳液一样。很多人不爱涂防晒，就是因为有一些防晒它非常的闷，然后很油或者是很假白，但是小白管它不一样，它是乳液质地，挤出来之后像牛奶一样，轻轻一抹就推开了，30秒左右就成膜。成膜之后呢，它是那个哑光的感觉，不黏不腻，所以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反馈说，质地就像乳液一样轻盈，上妆之后也完全不会搓泥儿，它反而是可以让你后续在涂粉底的时候更加的服帖。而且我觉得，就我在使用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在于，我涂完它之后，我真的不用再涂粉底了，因为它其实还有点像那个素颜霜一样，属于是三合一的，就是既可以防晒又可以养肤，而且又可以做这个妆前，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瓶顶三瓶，三合一。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边晒边养肤，因为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的护肤成分，比如说透明质酸呀、烟酰胺呀，还有高山雪绒花、辣木籽等等这些精粹啊，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锁水和保湿的。2026年的时候，兰蔻官宣倪妮成为了全球护肤和香水代言人。那其实说到倪妮的话，她的皮肤状态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有不少明星也都在推荐这款防晒，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之前如果买过的话呢，哎，现在都可以来放心入手。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赶紧来说说看啊！如果你要自己去买的话，这款防晒它的官网上的售价每支是760块钱。兰蔻小白管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这个价格确实是挺高的，因为它毕竟也是属于，怎么说呢，防晒的天花板级别的产品，所以它卖的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能够在我们 Myriadio 推荐给大家，并且呢是做一个王牌的返厂的这样的产品，我们一定是给大家谈到了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今天的这个价格呢，直接给到你5折的售价，399。同时，399都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风格是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还是正装的。也就是说，你399，你直接买走2支正装，相当于一支还不到200块。怎么样，是不是超划算？就200块这个价格，你平时买普通防晒也是买不到的。那关于它的这个品质方面的话，它是正品可溯源，保质保真的，掌上海关都可以查它的蚂蚁链条，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把这份很轻盈的防护带回家了。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这个官方补贴的，所以呢给到大家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只有10单，我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啊。今天在节目里面只有10单，所以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不要犹豫啊，因为这个也是手慢就真的是没有了。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现在是17:39，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音乐有话说
9: FM90.0，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周杰伦不仅是一个好歌手，还是好老公、好爸爸。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唱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床边故事》。欢迎你在17:4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好多朋友都已经等不及了，说这个城市寻宝几点钟开始？今天城市寻宝18:00的时候准时开始，这会儿呢，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18:05的时候呢，我会公布一下通关密语，大家直接去寻宝就可以了。寻宝地址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4个三门峡的地址，然后有2个是郑州的地址。大家看到那个地址之后呢，选择一个离你近的，18:05的时候，你听到通关密语，直接在店里面喊出通关密语，谁是第一个就可以拿走足球，谁是第二个就可以拿走玩偶，第三名呢将会拿走的是我们的冰箱贴。好了，我们城市寻宝我先预告到这儿啊，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虽然说 Seven 老师本周休假，但是呢今天我是由我的这个主持人小助理苗苗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我今天这个出题的任务就交给苗苗了。来，苗苗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你要出的这道题，然后大家听到这道题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把答案分享到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来进行答题，最快答对的朋友依然是会获得我们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好，苗苗接下来准备出题。
1: 题目是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0: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那么我也问一问，因为我不知道答案嘛。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动物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吗？
1: 对，很常见。
0: 很常见。我们会吃它吗？
1: 会的。
0: 会吃它。那这个答案它是跟什么相关的呢？这个答案因为肯定会有一个理由嘛，那这个理由它大概是跟什么相关的？
1: 跟它是理由，其实就是一个成语，有点谐音梗的意思。
0: 对。但这个成语它是大概是形容哪方面的？
1: 形容，什么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好吧，我现在这个提示呢都已经给大家问到位了，然后具体它是什么答案，大家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将会。

God for that， 这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51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是佳阳。今天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由我们的主持人助理苗苗来出题。他问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动物是不能洗澡的？最重要的是他刚才给出的这个提示其实蛮明显的哈。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答案吧。刚才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也有朋友回答说刺猬。哎，今天这个刺猬这个选项怎么会这么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有朋友在回答刺猬，然后还有这位叫这个真鱼之善的朋友，他说鱼不能洗澡，为啥呢？鱼不能洗澡，他虽然说鱼是我们平时吃的，但是他还是人家就生活在水里，咋就不能洗澡呢？对吧？然后还有哦，看一看。似乎没有其他答案了，有说刺猬的，有说鱼的，然后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的这位叫做彩叶树的朋友，他后面是一个圣诞树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彩叶树。正确答案就是鸡，因为机不可失。对，它也是一个谐音梗啊。所以呢，恭喜我们第一位答对的这位叫做彩叶树的朋友，你获得的是我们牡丹花田送出的小羊精华一个。直接回复你的收件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会把奖品直接邮寄给你。感谢所有的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当中。那这个因为现在已经是17:53了，所以我得赶紧的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90好物啊。给大家推荐的除了有今天的这个兰蔻的防晒之外，还有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时候呢都会很惊讶于它的质地，因为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那种像白开水一样的爽肤水，它是很粘稠的精华水的质地，它的流动性适中，然后上脸之后呢滑润好推开，所以官方对它的这个定义就是99%的精华再加上1%的水。所以也有人说你涂它真的不是在拍水，而是在涂精华。它的核心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成分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通过这个深海巨藻经过发酵之后来提纯的。据说这个发酵工艺呢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历经了6000多次的实验才最终定型的。那它的这个成分的主要作用就是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抗老和提亮的。所以经常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容易就是长痘痘啊，或者是敏感肌，其实都是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它已经受损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维稳一下。那这个经典的修护精粹水呢，它是整个质地就属于这种凝露状的，也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受

0: 损的这个肌肤，连续使用8周，你会发现包括这个眼角细纹都是有淡化的功效的。那这个精粹水的话呢，也是可以包括油瓶你用也是没问题的，它的整个质地呢也是非常的清爽。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上面，我看一下啊，今天这个还是蛮优惠的，因为之前有好多的朋友都希望能够买到这款精粹水，然后之前是断货了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说什么时候才能补货，这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帮大家锁到的，但是数量有限啊，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很低，平时专柜售价是1520，今天我们的售价请听好，先给你打一个5折的破价，只需要799，这个已经是很便宜了。然后你收到货之后，你确认签收以后，我们还会再额外为你送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大家算一算啊，10瓶30毫升加起来就300毫升啊，就相当于你一瓶正装再加上30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450毫升，这个满满的3瓶正装的量。所以你单瓶如果划下来的话，单瓶才200多块钱，我的妈呀，你这个买下来真的还不如这个你去商店去买它的一个零头的这个价格，所以这个价钱真的是帮大家直接是打到底了。但是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优惠的名额并不是特别的多，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呢一共是有10单，所以说你想要在这个夏天用这款把它的皮肤的底子来养稳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回复精粹水的水，你直接回复水这个词就可以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来带回家了，回复精粹水的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只有10瓶，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回复精粹水的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Have a nice day， 祝你拥有快乐的一天。想要快乐的话呢，别忘了去看一看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17号和18号这两天的时候会爆笑回归。因为这款爆笑喜剧，它去年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年度话剧全国票房榜的总冠军，而且它评分非常的高，在大麦啊猫眼啊都达到了9.6分，豆瓣评分达到了8.5分。那各位在这个暑期千万别错过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门票都可以直接打个75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这一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黄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彩色复活券。哎，喜欢看足球的小伙伴肯定啊，就是自己喜欢的那支球队被淘汰的时候也很想让他赶紧复活一下。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你好，我是佳阳。那今天呢，在18:00到18:30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继续进行我们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来带来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先来说一说这个环节怎么玩啊，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直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那更清楚一点，因为视频直播间里面今天有我们的寻宝地址。今天我给大家公布六个寻宝地址，其中有四个呢是在三门峡，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在咱们郑州。大家看到这个地址之后呢，哎，你就选择一个离你比较近的，你直接去到这个位置，然后等一下呢我会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到店之后说出通关密语，前三名到店的都可以拿走奖品。所以今天我们是有六个门店嘛，给大家安排了3618，18份奖品。这个奖品大家在视频账号上也可以看到啊，我身边有一个白色的世界杯的这个足球，上面呢是画有美加墨世界杯的三个吉祥物，然后

0: 其实这个足球它是有各种各样的，有这个白色的，然后有绿色的，然后其中有一站我们记得好像还有那个紫色的，就看大家就像抽盲盒一样，看你能抽到哪一个。这个是一等奖，然后二等奖的话呢会是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玩偶，然后三等奖的话呢是一个冰箱贴，那个冰箱贴也是巨美，它是一个那个大力神杯的造型，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起瓶器，非常的实用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可以获得地址，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叫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账号上现在也正在直播。通关密语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的大宝藏麦船长给我们带来揭晓一下今天的通关密语，听听。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今天我作为大宝藏，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正七街纬五路，在纬五路上向西100米路南的位置。我不知道嘉阳有没有说通关密语哈，所以我在这先把通关密语说了。我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非常简单， C 罗再见，赶紧来找我吧。
0: C 罗再见，哎呦我这会儿都要心碎了， C 罗再见了。对，今天的通关密语呢就是 C 罗再见。我的小助理苗苗呢也已经把这个通关密语打到了我们的视频账号上，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通关密语了。赶紧到店去找我们的麦船长，然后还有其他的五家这个门店哈。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还请到了一位嘉宾，他远道而来，从三门峡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也是今天其中的一家寻宝点的主理人，他是蓉蓉，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蓉蓉。
0: 蓉蓉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啊，要不然大家可能听你的声音听得不太真切。
2: 好，大家好，我是蓉蓉。我呢是来自三门峡灵宝，我们店也在我们家楼下，松基红人城北门，我是和妹妹一起开的姐妹店。对对对，
0: 哎呀蓉蓉今天一到我们直播间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就她皮肤非常非常好，然后软软嫩嫩的，我就在想说哇三峡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养人，你是不是因为经常吃你们灵宝的苹果所以把自己的皮肤搞得这么好？
2: 对对对，是的，我们灵宝的苹果特别出名，另外咱们家的店也是一个以苹果为主题的苹果主题特色店。
0: 怎么做这个苹果主题？是我到你家之后苹果畅吃吗？
2: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家店的位置比较偏僻嘛，所以我和我妹妹就从开始尝试做自媒体，然后在自媒体上收获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当时也是一年的中秋节，为了答谢就是咱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嘛，给他们寄了一点我们灵宝的四合山苹果。当时没想到寄出去以后深受大家的欢迎，大家都感觉你们灵宝的苹果确实太好吃了，就跟那个华老师去年来我们灵宝说，我们灵宝的苹果是特有的中华甜，七分甜三分酸，就是特有的中华甜。当时我们在开第二家店的时候嘛，就想到说做一个苹果主题的，这是我们第二家装修的时候，装第二家店的时候就做了一个以苹果主题的特色店，想到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0: 都可以品尝到，
2: 都可以品尝到我们灵宝的苹果。
0: 是，哎呀这个还真的是很不错，而且我知道灵宝的特色还不止苹果，还有肉夹馍，对吧，还有什么
2: 灵宝的小吃特别的多，就是如果你去我们灵宝的话，带你可能一个月都吃不完我们灵宝的特色。我们灵宝的油泼面、酸菜豆面、那个石子馍加凉粉，
0: 哇我觉得好像
2: 羊肉汤、羊肉虎脖，
0: 哇跟那个、
2: 就是、小吃特别的多，
0: 感觉就是跟陕西那边的美食有一点相似啊。
2: 对，我们灵宝属于豫陕交界的地方
0: 啊，
2: 离西安特别的近，
0: 是，所以大家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到三门峡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去找蓉蓉，去找他这个苹果店里面去跟他一起畅聊一下足球哈。我看到我们的热线现在已经接进来了，看来已经有朋友找到我们的大宝藏了，赶快来连线一下。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Hello， 嘉阳。Hello， 我刚刚已经听到了，一直在说灵宝的苹果哈，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现在是在这个室外，然后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地址在哪里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当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哈。我们的具体位置是在正七街和纬五路，在纬五路上向西100米路南的位置，可以来到这里找到我们。然后今天我们先邀请第二名和第三名大声的

0: 喊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是什么？
1: 飞罗再见。
0: 我两个有一点点开心了哈。说实话，我其实听到我每次说通关密语，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啊，麦团长是不是一直在追着这个足球看？其实我完全没有在追足球看，但我每天早上因为醒得特别的早，包括我的信息茧房，我可以说是一个梗都没有落下。关于 C 罗，虽然说他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杯了，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刷到的那个视频全部都是他在被各种各样的配音，让我觉得 C 罗根本不是葡萄牙人，是一个东北人，而且特别的爱吃板鸭。所以我其实特别想说C 罗，你可以来中国吃一吃板鸭，然后再回到葡萄牙去。我现在觉得已经说的特别的乱七八糟，因为我很激动。我觉得今天马克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羡慕我，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大概就是在6:05，嘉阳刚刚说出通关密语的时候，然后我已经集齐了3个朋友，然后我现在已经可以正式的下班了。但是依然还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再来说一下位置啊，是在正七街纬五路向西100米。路南的位置找到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店里面领走我们的这个奖券，好不好？那我这边就是这样了，嘉阳。
2: 嗯，好，谢谢麦船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连线。哎呀，看来他那个店的地方还是比较好找的，非常的热闹。所以呢，这么快这个三位听友都已经集齐了。他的店的位置呢是在纬五路和正七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呢，我看到我们还有郑州的另外一家门店，东明路和红砖路口向西50米。这个店呢现在还有奖品，同时呢在三门峡，一个是刚才我们蓉蓉所在的这家门店，然后还有湖滨区的两家门店，还有陕州区的一家门店，现在呢这个奖品也都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如果你们家刚好有人是在三门峡，或者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有三门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到店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 C 罗再见，你就可以这个拿到我们的这个奖品了。那蓉蓉，刚才我们麦船长给出的这个通关密语是 C 罗再见，所以最后的这场就是 C 罗的收官之战，你有专门看吗？
3: 有，因为当时是3点的比赛，3点的比赛，因为我怎么说呢 ，C 罗也是我的偶像，因为我也是80后，几乎可以说是和 C 罗同岁，
2: 一起成长的，
3: 对，一起成长的，代表了我们这80后一代人的青春。就像昨天晚上凌晨3点的这场C 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2: 对，
3: 其实当时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是特别期待的。怎么说呢啊，就是作为我们女性来讲，可能更多的会感性一点，
2: 是，
3: 对对对，不像男性他们那么理性啊。就是当时我在分析这场比赛，以及就是给咱的朋友去说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矛盾，就是既希望C 罗带领的葡萄牙能够一直走下去，因为他是代表我们80后一代人的青春，同时呢也希望就是内马尔18岁的内马尔小孩能够带领西班牙，就是毕竟是新一代的新星嘛，也希望新一代的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2: 是，
3: 所以当时在选择
2: 很矛盾，
3: 对对对对，在选择这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那种矛与盾的感觉。
2: 对，
3: 但是啊，昨天这场比赛我是从头看的，一直坚持到90分钟，第9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进了一个球，当时是，其实也特别的遗憾，就是内心还是特别遗憾的，也希望就是 C 罗能一直走下去。但是其实我感觉啊，这个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对我感觉来说，就像是一场新旧交替的一种浪漫。其实我们也一直致敬就是 C 罗这种不服输的青春风骨，但是我们也希望亚马尔这颗新星能够在足坛一直，一直走下去。
2: 对，虽然说我觉得 C 罗他在这个世界杯上他是停止了自己的这个比赛了，但是他确实是获得了很多的成绩。你看他的这个世界杯出场数27场，一共打进了11球，他也是史上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所以你看 C 罗他在比赛完之后他说，我也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做到了最好，我问心无愧。我觉得现在啊 ，C 罗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成为我的健身教练了。
3: 对，
2: 就我现在我刷那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会看到 C 罗教大家怎么去练腹部，然后怎么去练臀腿之类的，然后包括怎么去饮食。看到他的那个生活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无形当中真的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
3: 对对对，他。

0: 真的，他是怎么说呢 ？C 罗真的是影响就是八零后整个八零后一代人的这种成长，
1: 嗯，
0: 就是他那种精神支撑着我们。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来送给 C 罗吧 ，C 罗的最后一舞，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通关密语，叫 C 罗再见。我相信他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呈现。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Shakira 带来的一首 Die Die。

呆呆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它用了四个国家的语言来给大家加油打气哈。你看在这个世界杯的球场上面，其实只要是运动赛事，大家可能都会出现有这种受伤的情况，而对于我们日常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经过风吹日晒或者是换季的时候，最可能的就是皮肤出现一些伤害，这个时候怎么样去修护呢？各位，今天在我们的九零商城给大家主推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对，前一段时间是卖断货了，所以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货，所以呢给大家最新的锁定了一批，但是数量比较少哈，所以呢大家先到先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精粹水的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

0: 精粹水的水就可以了。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话，对，它是周杰伦的同款。刚才有朋友在给我留言说是不是周杰伦同款，有很多的这个大明星也都在使用。其实海蓝之谜官宣周杰伦担任品牌大使是在2024年，然后周杰伦也是海蓝之谜的首位男性品牌大使。我发现现在真的不光是女性朋友特别的会打理自己的皮肤，很多的男性朋友也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皮肤的状态了。甚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你去一些医美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现在好像来这儿的男性也越来越多了一些，以前好像是女生专属，但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男性朋友们开始护理自己的皮肤了。所以其实我看到在我们后台，不光是女性朋友在买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不少也是特别时尚爱自己的男生朋友也会去选择的。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本身就是在咱们中国销量非常靠前的一个高端的精华水，在1000元以上的高端精华水的赛道里面，它真的是，如果它要说它是第二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有第一了。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这么多懂护肤的人，大家愿意花大价钱买这个精华水，其实买的就是它。它倒不是说专门营销出来的，它真的是一瓶一瓶实打实的给用出来的。那这款水的话，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给大家，既然能推荐，肯定是我们把价格打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性价比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平时你在专柜在旗舰店你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话，它是152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是5折的破价，只需要799。还不算完，799你拿到这瓶之后呢，你在收到货确认签收之后，我们随即就会再赠送给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是的，就相当于你买一瓶正装，然后再送你30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一共是450毫升，也就是3瓶正装的量。这样的话你单瓶划下来一瓶才200多块钱，真的太划算了。而且日常你就可以直接用那个正装，你出去玩，你像这个暑期的时候你出去玩，这个体验装也都给你安排有了。甚至有不少朋友跟我们留言说，这个体验装啊，我一瓶放在家里面，然后一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然后送2瓶给我的妈妈，再送2瓶给我的闺蜜。对，这个谁收到这样的礼物谁不开心啊，对吧？那现在这个价格呢，可以说今天也是重磅回归，趁着这个现在有货的时候呢，你可以赶紧来入，因为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肌肤的状态，一瓶就可以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的小情绪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精粹水的水，就可以让皮肤找回最好的状态了。那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是一共有10单的名额，上个小时的时候呢已经有6单大家拍过了，所以接下来呢就只剩下4单了。秒拍秒付啊，各位，在19点钟的时候我会准时结单，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精粹水这3个字，或者直接回复水，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来自小绵羊张艺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梦不落雨林》，欢迎你在18:2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这个小暑节气，外面很热哈，所以呢，各位一边收听节目的时候，希望你刚刚好也处于一个比较清凉的状态。包括刚才有好多的朋友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还只剩下最后两瓶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别忘了赶紧的下单，秒拍秒付。那今天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为你邀请到的是来自三峡店的主理人，他是蓉蓉，来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账号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蓉蓉。
0: 蓉蓉其实虽然说是女生，但是我觉得她对足球还是挺懂的哈。然后刚才呢，在我们这个寻宝的过程中，我看到有朋友也在问说，现在这个有哪些地方这个已经领到了，有哪些地方还没领到的，因为这会儿也正在决定自己到底是去哪家门店，我也给大家实时通报一下。首先呢，郑州的两家门店一二三等奖都已经领取完毕了。那三门峡市呢，现在的这个门店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有一家门店也已经全部都领完毕了，就是三门峡市湖滨区万达广场一层外铺的这个体彩店，前三名现在也都已经产生了。三门峡的朋友呢，可以去往其他的三个这个店都可以，包括蓉蓉的那家店，蓉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店的位置吧。如果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去蓉蓉的店里面，他那个是一个苹果主题的店哈。
1: 对，咱们店在灵宝松基红人城楼下，松基红人城北门。
0: 哦，就其实直接搜索，
1: 对对，直接搜索松基红人城就可以找到。
0: 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有全部的地址，你也可以在那个上面看到地址之后呢，哎，你直接到你的地图里面直接去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比赛哈。刚才说到了最近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包括 C 罗也是泪洒赛场的这个画面也是迅速登上了这个全球热搜， C 罗最后一舞哈。那接下来的比赛这个蓉蓉也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下吧。
1: 其实接下来咱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了，就剩仅仅十场比赛了。
0: 哦，
1: 最后的十场比赛真的是时间过得特别快。其实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还是比较期待法国和摩洛哥的这一场。
0: 法国和摩洛哥，
1: 对，为什么是这一场呢？它是在10号凌晨4点在波士顿举行。其实为什么期待，也是因为在还记得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法国遇到了和摩洛哥相遇，他们当时也是进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年那一场呢，是法国2-0，然后把摩洛哥挡在了四强的门外。所以十号这一天，同样两个再次碰面的话，特别值得期待。首先一点就是摩洛哥经过这几年，22年到现在也已经蜕变。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摩洛哥，现在可能更能打了。还有一边就是你像现在的法国队确实是
0: 卫冕亚军，
1: 对对对，是热门夺冠球队。
0: 对，
1: 在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也是比较看好的热门夺冠球队。
0: 是，所以这个属于是非洲新势力来对阵一下卫冕亚军。
1: 对对
0: 啊，还是充满了悬念的。
1: 对，我感觉特别值得我们对手和期待。
0: 是，然后包括我觉得挪威对阵英格兰这场，其实大家也还是挺期待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会有哈兰德。
1: 对
0: 对，哈兰德现在已经是进了7个球了，然后再加上凯恩，
1: 绝对有黑马潜质。
0: 对，凯恩进了6个球了，所以大家也说这场也是属于金靴的直接对话。然后包括这个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也是看点很多。这个西班牙有35场不败的记录，然后比利时呢也是黄金一代，所以呢也让我们共同的来期待一下吧。所以你看世界杯等到结束之后，这个蓉蓉说其实你不光是看世界杯，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喜欢爱球的爱球的朋友，其实还有各种比赛。
1: 可能就是现在一些很多人他们是因为世界杯才来看这个足球，但是咱这个足球不只有世界杯，比如说接下来的五大联赛了，欧冠了，欧罗巴了，包括非超了，挪超了，瑞典超了等等，还有一些联赛。所以就是 告诉大家，虽然世界杯只剩仅仅的十场，但是这十场也是一场比一场精彩。
0: 嗯，
1: 但是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比赛值得大家去期待。
0: 嗯，
1: 比如说马上要开始的欧冠，
0: 嗯，
1: 马上要开始的欧冠以及欧罗巴都会有很多的比赛，值得我们去期待。
0: 是的，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是你在三门峡的话，也可以直接去找蓉蓉去看球，因为他也会给你提供很好吃的灵宝的苹果。
1: 我们灵宝不只有好吃的苹果，还有千年的老子文化，大家可以来我们函谷关来玩玩，也可以去三门峡看看白天鹅。
0: 是的，那今天呢也要特别感谢远道而来的蓉蓉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你。
1: 谢谢。
0: 跟大家说再见了又该。
1: 再见。
0: 对，
1: 感觉时间好快。
0: 是。有空的话欢迎你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1: 好的好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那河南体彩在河南的有100多家门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喜欢看球的话，都可以寻找最近的门店，因为他们也有这个看球搭子的活动哈。那也祝大家看球愉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Nicki Minaj 带来的一首 Barbie World。

0: All of the Barbies is bad, it girls, and we ain't playing tag. Stop.Barbie World、来自芭比的世界，这首歌曲来自 Nicki Minaj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在 Barbie 的世界啊，他们对于皮肤的护理一定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因为这个爱自己让自己变得漂亮，这个也是让人心里面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那当然让自己变漂亮，皮肤变得更好，别忘了可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盛夏修护的王牌返场，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算下来的话呢，单瓶也才200多块钱，这个非常的划算。大家回复精粹水这三个字，或者回复水，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只剩下最后两单了，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入，秒拍秒付。另外呢，在夏天少不了的东西肯定就是防晒了，今天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呢也再一次返场，这个来到大家身边。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都在问说这个怎么买不到了，因为它确实已经是断货了，但这次呢又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些。你也可以直接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这个防晒霜呢还有最后的四单，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你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说实话这个防晒在我觉得不光是夏天，一年四季真的都是少不了的，因为紫外线真的太狡猾了。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感觉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哎，那我的这个玻璃我贴的是那个防晒膜啊，但是它的那个 UVA 它也是可以透过玻璃穿过云层直达我们皮肤的深层去破坏胶原蛋白的。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是忘记涂防晒，你偷懒了一下，可能当时并看不出来，但是在若干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比同龄人老得快一些呢？这个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一个你没有涂防晒的日子里，因为那个紫外线它真的不只是把你晒黑，更重要的是它会帮你晒出斑，而且晒老。所以呢，防晒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防晒的小白管，它为什么叫小白管？它原名呢是叫做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那因为它的包装是白色的管状，所以大家习惯叫它小白管。而且每年一到春夏季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刷到看到各路的美妆博主他们一起在推荐的就是这款防晒，因为它的销量确实很高，而且也被称为是回购率比较靠前的防晒霜。然后关于它的这个光在网络上面的那个播放量都已经是上亿了，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它不是网红，它是长红，而且它的防晒指数确实是非常高的 SPF50+PA4+，就是 PA 后面的这个加号它越多的话，它代表它的防晒持久力也越强。然后一个加理论上是可以防晒4小时的，那四个加的话也就是日常我们出门一整天基本上你都不用再补涂了。那它的这个整个技术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这个技术是可以覆盖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的。那所以呢，这个它即使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它的这个能力依然是非常的强悍。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防晒黑、防晒伤加防晒老，一支就可以搞定了。那其实很多人在选防晒霜的时候比较在意的一个点，除了说它的防护力之外，还有就是它的体验感。很多人不爱涂防晒，就是因为有一些防晒它太厚了、太闷了、太油了，然后涂上去之后甚至有一些是假白的。但是小白管就不一样了，它是乳液质地，挤出来就像牛奶一样，轻轻一抹就推开了，30秒左右就可以成膜了。成膜之后它是哑光的感觉，是不粘不腻的。用过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三合一的。怎么是三合一啊？首先防晒刚才我们讲过了，再有的话它有养肤的功效，里面添加了比如说高山雪绒花、法国蔷薇还有辣木籽等等这些植萃的成分，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蓝光和污染物的。还有呢，就是它还可以当这个妆前的隔离来使用。真的有好多人直接把它当妆前隔离用，我就发现我在用它的时候，我用完之后我不用再上粉底了，它是不搓泥儿也不会卡粉的。所以呢，如果哪一天你说哎天气太热了，我实在是不想涂粉，然后不想化那个太厚的妆的话，你涂它完全可以直接出门，因为皮肤是自然 提亮，然后不加白的。所以在夏天我们最怕用什么东西用的太过于厚了，会让自己的皮肤闷痘哈。而这款的话它就是一瓶顶三瓶，你只要涂一层防晒加隔离加妆前乳，哎，这个就全部都帮你搞定了。赶紧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防晒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这个小白管。现在是只剩下最后四单了，这个小白管最后四单。价格方面的话，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官网旗舰店上它是760块钱一支。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买这个防晒确实它效果很好，用着也很好，但是价格确实比较高。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它既然能够回归我们的这个宠粉的这个平台上，一定是我们给到大家了一个能够拿到的一个最低的折扣了。这个是399块钱，你可以直接拿走两支正装，折合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你连一支普通的防晒你都拿不到，何况它还是兰蔻的，这个是百万销量验证的一个经典啊。它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掌上海关可以查它的整个的蚂蚁链链条，所以大家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现在只剩下两单了，只剩下两单了，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记得秒拍秒付，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结单，最后两单你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让你整个夏天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10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月亮代表谁的心，这首歌曲来自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刚才在那个群里面看到有朋友说又被蚊子叮咬了，今天也看到这个关于微博上面的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电蚊香啊最好不要整夜开，说它的正确用法，这个电蚊香是在睡前一个小时开。先说结论吧，这个电蚊香它确实是有微毒的，但是呢你按照规范去使用对人体是安全的，但是呢并不建议你一开一整夜，密闭的房间一整晚开着的话，空气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会逐渐累积，如果你本身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定刺激性的作用的，所以你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哎，关好门窗，提前打开这个电蚊香液，你开始睡觉之后呢，你就把这个电源关闭，然后开窗通风，这个时候蚊子已经被杀灭，室内的空气也保持流通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小的提醒啊。今天是消暑节气，天气也会越来越热了，希望这个蚊子不要那么的烦恼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一个大自然的地方，而且呢也会非常凉快的地方，这就是内蒙古郑州直飞呼和浩特。这次我们的月行天下由麦船长带队7月10号的时候就要首发了，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说你还没有报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麦船长带队，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赶紧进群了解详情了，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优惠的。另外呢想要去近一点的旅行目的地的话， Meridian 联合正好办也推出了亲子度假卡，这个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回复亲子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还有针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夏令营，就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这个 PBL 创作营是干嘛的呢，就是培养孩子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它会让孩子们从零开始来策划排练主持，然后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训练营里面孩子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长，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那另外呢如果你想减减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出马，来自开心麻花的一部爆笑大戏，它也是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的冠军，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会来到咱们郑州来进行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它的评分还是很高的，大麦和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 9.6， 豆瓣儿评分 8.5， 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门票可以直接打75折，你可以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你比如说在夏天你用的时候，它这个整个车子里面的温度是很高的，如果说这个精油它不安全的话，它可能会释放出来各种各样的有毒气体，所以在本身这个密闭空间里面，我们无异于是给自己带来了一点毒药，对吧？所以呢，为什么我会一直选择牡丹花田的这个香氛挂件礼盒，就是它有实打实的一些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它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你甚至可以直接用它是护肤都没问题的，它里面不含有酒精，然后也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所以哪怕夏天你暴晒在车里也不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尤其对孕妇对小孩都非常的友好，这点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呢，就是它省事而且持久，你滴上两三滴，这个香味能持续很长时间，不用频繁的更换，非常的省心。然后第三点就是它不贵，质感也是在线的。说实话，现在你买一杯奶茶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了，但是接下来你能换至少有一个多月，如果你用的比较频繁的话，你至少能换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那个挂件的本身它是牡丹浮雕设计，非常的有质感，你不管你是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很合适。对，赶紧说一下它价钱，平时我们销售的话它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电台送出的这个福利售价29.9元，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一盒了，怎么样，还不错吧？有四个香型，这四个香型你根据自己喜欢然后随意来入就可以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个冷杉柏木，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木质香，其他三个香也都很好闻，我都买过，我觉得可以时刻的去替换吧。在不同的你心情的时候，就像你涂香水一样，你肯定不止一款香型，你在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场景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什么花样甜心啊，它就比较香甜的那个花香，然后还有云溪晨露，它很清香，然后这个岩泽草香，它就是偏像你来到了大海边一样，非常的舒服，有带着那种植物的绿意哈。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好啦，那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 Play by 太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佳阳，明天在18点钟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城市寻宝，所以到时候也别忘了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这首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一首 Dancing in Love， 也祝大家小暑好心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

0: 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

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

0: 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仁科，
4: 我是阿茂。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90.0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it's hard to remember. Yeah. FM 90.0
1: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4: 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FM 90.0
5: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My Radio。
2: My Radio。

所有爱的你都不需要你，多保守的你，多好奇的你，我就买不好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

接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帅帅，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

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My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

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

翠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一月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talk about it。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

甘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湿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2: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3: 不准在这里拉琴。
4: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5: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4: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5: 快走，他们来了。
6: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4: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7: 兄弟别怂了，
8: 别怕他，
7: 兄弟
8: 不要怕这小子，
7: 完蛋了吧，
8: 我们
7: 看看他
8: 们打败他。
9: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1: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琴。
4: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站。

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一月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

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

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

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价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齐秦王不顾。

0: 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

单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基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

0: 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作品 Sicily， 在早上的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我刚报着歌名，你是不是有一些异议？
1: 我就在翻白眼啊。
0: 对，他其实是西西里了，朋友们。
1: 对啊，你在展示什么？在展示你过硬的英文技巧。
0: 在展
1: 懂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有多深，是吧？
0: 没有，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全新的一天来听节目，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不是，我不知道，就是放了暑假之后是有多少朋友还在路上的，然后此时此刻就是每天还要坚持早起的朋友也可以来公众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我们是要做一下这个市场调查是吧，做一下实调，然后来看一下，因为我昨天哪怕是当大宝藏的时候我都在做一下市场调查。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然后他早晨的时候是之前是要送小朋友上学，所以会听我们的节目，对吧？然后他说但是他现在上班的话他可能是好像就是他说他8点多的时候就开始送小朋友去上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什么辅导班啊什么的然后我说那你那我们以后就8点多多聊一聊，他说那我们骑电动车我说 OK fine，
0: 骑电动车你从今天开始我跟你说，你要说这个理由那我就不能那个啥了，因为我们今天开直播了。你可以现在打开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的这个页面，然后你看到最上面会有一个很小的三个字直播中，你点一下那个标识就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你就把手机那个锁屏你放在口袋里，你可以那个就听纯听直播。
1: 之前的时候不是有好多朋友就是在说啊，我们这个地方收听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啊，怎么收听到你们直播可以了吧？
0: 哎，是的，
1: 这下你满意了吧？
0: 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这下你满意了吧？我每天都要洗头
0: 我今天早上不仅洗了头，我还戴了个帽子
1: 洗完头还不自信，还要再戴一个帽子。
0: 对，真的是。
1: 那你画眉毛了吗？今天
0: 画了。OK， 那各位也可以今天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今天聊一个什么事情呢？昨天的时候，我有看到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爸妈的这个大方其实挺莫名其妙的，他总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大方。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就分享说，我爸爸知道我喜欢喝这个饮料之后，他就莫名其妙开始往家里买了很多我喜欢喝的饮料，就多到什么程度，家里的这个茶几摆了一茶几，然后那个冰箱里塞满了。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他跟他爸爸说那个我最近想吃那个火鸡面，爸爸直接批了一箱。
1: 我现在不能理解，就是我们家人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情。
0: 哦，真的吗？
1: 这些不可以。但是你说爸爸我很喜欢吃蔬菜，会给你买很多
0: 立马给你包一块地所以就是爸妈总会在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地方很大方。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爸妈的那些大方。
1: 对，我觉得我们家人的那个大方是不奇怪的，就你追溯其缘由是能追溯出来的。
0: 怎么说呢？
1: 比如说我在所有的护发这一块我妈妈对我来说就是对我特别的大方。就是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刷到一些说这个东西在洗头之前按摩一下涂这个按摩一下会让头发变多，然后这些他一定会给我买，因为他认为我的这个现在的发质就是细软塌，责任他是全责。
0: 哦，主动揽下来了。
1: 对，所以呢他就在这方面他是完全这一年才那个什么几千块钱没事，
0: 为了我女儿的头发。
1: 对，然后我就跟她说不用了，因为现在的确年纪也大了现在都没有再让头发变浓密，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0: 哎，那所以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这种护发产品，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以为你要找我要
0: 咱们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赛道的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就是爸妈的大方这件事情就都体现在哪些地方，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的这个大方呢，我爸爸非常的大方，体现在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就是昨天还在跟这个同事一起聊天，就说到这个夏天买西瓜大家家里

0: 你都是怎么买的？你家里是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对不对？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
1: 而且会越买越小。
0: 对，
1: 现在就是只能买小吊瓜，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瓜市场我也跟大家稍微的跟进一下，就小吊瓜的季节过去了，
0: 哎，
1: 现在就是那个大圆的那个那叫什么？
0: 嗯。
1: 没记住名字，
0: 那大圆瓜吧，
1: 其实就是麒麟瓜，然后是那种圆的，由于过大，然后我们家人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吃西瓜了。
0: 哦，你看这，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
1: 对，
0: 但是我爸每次买西瓜的时候，我只要一说，我说哎好热呀，然后我爸就会自动启动那个开关，说该吃西瓜了，立马就是背一麻袋回来。我家每年夏天都是论麻袋来买西瓜，
1: 那很重啊。
0: 就是他，
1: 你怎么眼里一点活都没有？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上去的。就是我放学回家一麻袋西瓜，还压上了。你看，
1: 对，然后他就说你吃，你休想吃冰糕
0: 来。哦，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没想过的。
1: 吃西瓜就啊，
0: 太可怕了，朋友们。所以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关于爸妈的大方都体现在哪些地方。
1: 是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给我们留言哈，我们的视频号也是音乐有话说。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Under the Rhythm。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作品 Under the Rhythm， 在7: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
0: 哎，
1: 好多朋友之前的时候都一直在催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开直播？因为之前我们做那个抖音直播，的确做的也是，其实啊，做出了一点成绩，我认为。
0: 我觉得就是已经半只脚踏进了这个圈子内。
1: 真的吗？那有没有这么厉害吧？
0: 我觉得是已经进去了一些的。
1: 嗯，
0: 微火。
1: 对。嗯，但是因为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号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一气之下下来视频号了。
0: 对，然后最近呢，我们不是在一直进行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嘛。
1: 对。
0: 然后各位呢也可以。

0: 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发送一下直播两个字，你会收到一个我们的视频号的作品，然后点击这个头像进去之后会有显示那个直播中，你直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1: 那么也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早晨的成绩做了出来，所以呢现在要求我们直播
0: 想蹭我们热度。
1: 哇哇哦，
0: 我是不是有点太狂了？
1: 对，因为你毕竟也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0: 我
1: 刚过了而立之年，
0: 我觉得人是要那个时不时的闯一闯的，
1: 拿嘴闯啊！
0: 昨天刚过完30岁生日，30岁正是闯的年纪。
1: 好的，好了，所以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也不要忘记在晚上6点到6点半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寻宝。我昨天刚当完大宝藏，我每次当大宝藏的时候，马克都非常羡慕我，就是因为我到那儿的时候，寻宝人比我来得早。
0: 对呀、我就特别生气。
1: 昨天甚至有一位阿姨很早就到了，然后那一位阿姨呢，她是因为就是受家里面的人委托，来到我们这儿的，
0: 所以就去那么早。
1: 对，当了第一名。
0: 好羡慕啊！我
1: 感觉就是因为是给孙子抢的这个足球，有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喵喵女侠也在说了，我们本来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有多离谱的大方，他说这个我们家是体现在对孙辈的宠爱上。我小的时候想买个玩具缠半天，现在我孩子想要一个东西那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0: 而且一句话之后啊，可能得到的不只是一个，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聊一聊吧，关于这个大方这件事情。那我们说到这个城市寻宝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会进行，然后明天，然后我也会去当大宝藏，我在这里求求大家，
1: 想让大家早点下班是吧？
0: 我在这里恳求一下大家，明天早点去，好吧？我礼物准备好了，
1: 对，你就直接去就行了。
0: 有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礼物啊！
1: 你的那个地方近不近？就离你自己
0: 近挺近的，
1: 挺近的是吧？
0: 挺近的。我大概预告一下哈，就是大概有个4公里的位置，离咱们的广播大厦
1: 啊，离广播大厦4公里的位置。
0: 对 对，
1: 这个预告相当于是没说。
0: 大家反正
1: 哪个角？
0: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完蛋了。
0: 这样吧，大家回复早上好，你可以进到群里。
1: 好，
0: 我跟麦船长的群里呢，我会到时候提前的把位置发一发，好不好？
1: 是的，没错。那另外呢，也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因为现在是夏天了嘛，如果说经常这个车里面没有办法开车散气的话，然后车里面的味道会比较重。
0: 对，
1: 对吧？因为有很多别人坐你的车可能就是一身汗呀什么，坐你的车车里面的味道越来越重，这个时候非常需要这个就是我们牡丹花亭的香氛挂件礼盒啦。
0: 是的，我们现在呢也是有这个秒杀价的，平时我们这个一个套盒哈，它的价格也是挺高的
1: 啊，
0: 现在我们直接29.9元就可以秒杀到手了。讲真，现在就你买两杯奶茶的钱，你现在可以带走我们的牡丹花亭的香氛挂件礼盒，而且它不贵，但是质感非常的在线。你每次呢在上面滴2到3滴，它的香味可以释放大概30天左右
1: 啊，
0: 你就放在车里非常的香。而且我们很多同事是这样的，如果说要去拜访客户或者给朋友带这个伴手礼，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秒杀了。
1: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就问咋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好不好？
0: 没错。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哈，就是5天4晚让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就是这么厉害。这就是他的创作营的厉害之处，用一场项目来点亮孩子里面眼睛里面的光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成长，让他在这个暑假好好的锻炼一下。
0: 哎，是的，你说到这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一出好戏创作营，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那种上就是演出的那种感觉。小时候比如说有什么文艺汇演之类的，就是老师会给我们排节目嘛，
1: 对啊，
0: 就会给我们化妆，化妆的时候就会用那个口红在眉中间点个红点儿，我不知道你点过没那个，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在我的眉中间点个红点儿，
1: 到现在也是吗？就三十而立了也依然。
0: 而且现在当然没有了。就当时哪怕是不演出的时候，我在家我偷偷拿我妈的口红在我的额头上点，然后我一点呢，口红就断了。
1: 对啊，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真的。
0: 回来之后，我妈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她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老给我口红弄断。”我就说：“我喜欢在我的。”

0: 中间点那个啥，嗯，我妈就觉得说那 OK， 那我带你去，我给你买一个那种便宜的那种红色的，然后你没事在家，你随便点吧。
1: 便宜的又看不上，就想用妈妈贵的。
0: 去之后，然后给我买了两三只。我现在想想，我妈给我买了不同的三个色号。
1: 哇，那你妈妈真的对你很好，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妈妈就会说，我看你像个红点儿。
0: 所以你看，就是他们总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很大方。我妈你很大方的。
1: 对，现在这三支口红。不会还留着呢吧？
0: 嗯，那倒是也没有了。
1: 每天其实晚上回家呀，
0: 都在自己的眉心点个点儿才能睡着呢。
1: 对，才放心睡去。好，7:19，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见啦。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这是潘玮柏带来的巴比伦，在7: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你怎么卡了，网不好吗？
0: 我就是要给大家造成一种这个在看视频直播的时候网络不畅的错觉。
1: 我们现在呢，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也正在开始

0: 直播了哈，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在直播，没有放歌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聊天嘛。
1: 对啊，
0: 但今天我们不一样了。
1: 今天我们是怎么？
0: 我们为啥不能啊？我们这个是因为设备的问题吗？
1: 又不想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0: 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加好玩的事情，因为之前的时候，由于我们之前有过，就是没有办法把设备调试好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猜我们两个在放歌的时候都在说什么。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因为有的时候在我们放歌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动作，会让很多朋友在猜你们在干什么。
1: 对、啊、
0: 然后会留言，我们有很多的动作是在看留言，看完留言念一念，然后我们两个会有一些反应。
1: 是的，
0: 比如说今天有一位朋友他说、马克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
1: 也是因为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做了一些这个肢体上的动作表演，
0: 就这么说吧，一直在挑衅。啊，一直在挑衅。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页面，上面会显示直播中，
0: 对，
1: 你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
0: 是的，而且你看现在真的很多人在线，现在在线的这个程度我不得不说，甚至比我们之前做抖音的那个效果还要好一些。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开直播立刻一只脚就踏入了直播这个行业。
1: 对啊，我就跟你说咱们已经踏进去了，你不信。什么地位不用多说了，我是觉得
0: 无需多言，晚上的时候再看一看在线是多少。
1: 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就说一说爸妈的大方。
0: 哦，
1: 爸妈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就是很奇怪的地方特别的大方，
0: 家人的大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件我们家人莫名其妙大方的事情。
1: 怎么大方了？
0: 因为7月10号我不是要带着我的妈妈和我三姨一块儿去内蒙古玩吗？朋友们，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我们现在好像还剩3个席位，你就抓紧时间，欢迎你来找我们一起去内蒙古玩，因为我们是双飞，
1: 是的，
0: 直飞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我带队一起跟着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西拉木人草原，然后再感受一下沙漠，
1: 没错。
0: 而且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地方。首先我听说一下飞机逛完博物院就去吃冰煮羊，接着就去草原上面奔跑，然后就去沙漠里面骑骆驼，接着我们要住蒙古包，在晚上的时候一起看星空，在这中间呢我们还要吃肉，
1: 还要
0: 好直白呀、吃肉啊，喝牛奶，
1: 还要喝下马酒。
0: 哎，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滑草、射箭、玩卡丁车等等等等，
1: 啊、
0: 亲近小动物。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的这个文案真的很好笑。亲近小动物，吃烤全羊，不要连着说啊。
1: 希望大家，我们是真的是亲近小动物，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些视频，就是在那个大草原上，它其实有很多那种小的那种就是野生动物的，你说不定真的可能遇到。
0: 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为什么我突然说到就是我们家人莫名其妙的大方？
1: 怎么了呢？
0: 我之前也告诉他们了，就是首先我们是飞过去，所以时间很短，然后包括所有在这个里面的路程，我跟马克我们两个也研究过，就不会超过1个小时。
1: 对，在路上其实那个不会有舟车劳顿的现象。
0: 是的，我三姨买了3个颈枕。
1: 是有多少个脖子呀？
0: 说一人一个，他买之前也不问。首先我们家已经有俩颈枕了，其次就是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商量了，说由于这个路程实在是太短，没有必要带颈枕。
1: 所以你家现在是多出来了2个颈枕。
0: 对，你下次出去的时候
1: 看我的脖子有没有空一点空。
0: 你的脖子可能卡不上啊。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出去玩了。
1: 哎，是的是的，那今天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关于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大方。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有一个朋友说他自己的那个梳头的小梳子然后丢了
0: 啊，梳子，
1: 对，老丢，而且是老丢，他就给他爸爸说了一下，他爸立马给他批发了320个小梳子。
0: 为什么要数？我猜买300个送了20个，
1: 有可能是，
0: 就像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好用的东西，都是买一些或送一些，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是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再告诉你，好吧。
1: 哎，是的，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onas Blue 带来的歌曲 What I Like About You。 Oh my

0: 这是 Jonas Blue 带来的一首作品 What I Like About You。 在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我们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来聊一聊天，马克刚才由衷的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我们的数据很好。
0: 我是不是有点太骄傲了？
1: 没有，你很诚恳地告诉我，我甚至有点相信了。他说真的很好。
0: 我真的呀，因为现在已经有
1: 别说了，
0: 800多万人看过咱们的直播。
1: 对，那的确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哎，马克，我说句心里话，待会儿再放歌的话，咱们看看能不能在播歌的时候把那个声音打开，让数据变得更好。
0: 行啊，那一会儿我们试一试吧。
1: 对，
0: 哎，而且就是昨天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群里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对比嘛，说是看这个视频直播延时短一些，还是在其他的平台上听直播延时短。
1: 视频直播短。
0: 对，
1: 因为昨天大家都在我们的那个大宝藏的那个店里面在等通关密语，每个人听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我立刻就知道，而且时间还不短，就是那个延时的时间还不短呢。
0: 对，
1: 就是这边已经是这首歌都快播完了，那边才打了一个片头，我觉得。
0: 对，所以就是大

0: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关于爸妈有多么的大方，那你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爸妈大方都体现在哪些事情上。
1: 嗯，
0: 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1: 慢拍子他说，要说爸爸妈妈的大方，他们都表现在对孩子的学习上。
0: 哦，怎么说呢？
1: 他说这个后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后面全没看懂。你看，
0: 全是一些专业术语。
1: 反正就是买了很多那种网上教学的课程，然后要考一些这个资格证，花非常多的钱。然后他说现在呢，这个我们家姑娘爷爷已经研究生毕业上班两年了，这个课程虽然说是爸爸给他买的，但是这个网课他还没有开启。
0: 哦，
1: 就是反正钱也已经花了。
0: 你要说到这个事情，我的爸爸也跟他的爸爸是一样的，我的爸爸就是这种，就怕你不学，你只要想学，我砸锅卖铁都行。
1: 是吗？
0: 就大方成这样。
1: 只要你提出想学，我觉得啊，朋友们，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现在肯定不需要了，但说实话，我们小的时候想要一个随身听，跟家里面人说的都是要练英语听力，对不对？
0: 对，
1: 都
0: 是
1: 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非常大买，
0: 哎，没错，
1: 最好的耳机。
0: 而且小时候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买一本书，我爸立刻带我去书店，你今天随便挑，全场你随便挑。
1: 就你买的是大那小的真帅。
0: 对，就是类似于那样的，脸色立马不好看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爸妈有多么的大方这件事情，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那我们爸爸妈妈对我们大方，我们也要对爸爸妈妈大方一点哈。然后要给他们是没有防晒这个概念的，你要给他提供防晒的东西，你要给他买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给你推荐的呢 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
0: 没错，
1: 这个它非常的舒服，所以爸爸妈妈不会说，咦，这涂到脸上糊一脸，我才不用呢。
0: 对，有的时候，很多人不用防晒就是因为这个啊。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防晒，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链接了。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我们先来说一说，它在官旗平时一支是760，今天五折秒杀399，到手两支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哈。而且所有产品也都是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来拿到它的链接。
1: 对，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防晒它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它就是解决了防晒的两个非常大的痛点，一是防晒力够强，二是肤感够好。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防晒力，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它里面包含的这个技术呢，是有两个核心的防晒成分，一个负责防 UVA， 一个负责防这个 UVB。 UVA 呢，就是它是可以导致咱们皮肤光老化的一个核心的元凶，它能穿透玻璃和云层，直达皮肤的真皮层，让你不知不觉中变老长斑。所以就是对于咱们的爸妈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养护皮肤的情况下，有时候脸上就会比如说有一些斑斑点点。
1: 对，没错，可能不是老年斑，真的就是晒的了啊。
0: 对，没错，然后这个就可以帮你防掉哈。另外就是它可以做到 SPF 50加 PA 4个加拉满的全波段高倍防护，而且它是不用一天反复补涂的，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密织的网一样扒在你的脸上，不会有漏掉的这个紫外线，所以你不用来回的补涂，很方便。
1: 哎，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肤感，这个才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看着镜头跟大家说一下？
0: 可以啊。
1: 就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
0: 对话感，
1: 不是，就是带货主播嘛，视频带货主播的感觉，
0: 没错。
1: 哎，对，那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0: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把握好这个节奏啊。
1: 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挤出来以后，像这个化开的冰淇淋一样，就这感觉怎么样？
0: 哎，是的，非常的好。
1: 对，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清爽不黏腻。很多哪怕是油皮的姐妹，她都反馈说夏天用它的时候，皮肤居然有什么呀，呼吸感。
0: 是的，
1: 成膜速度也很快，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
0: 没错，
1: 评价里面提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涂了像没有涂一样。
0: 是的。 节奏有点乱了感觉。
1: 很多人不是不想防晒，就是受不了那种糊一脸的感觉。那小板管就是那个可以让你忘记自己涂了防晒的防晒。
0: 没错的。
1: 对，而且新版还有一个升级，它就是物理跟化学结合的双通路的这样的一个防晒的体系。那有的时候物理防晒没有防住的怎么样，交给谁啊？
0: 交给谁？
1: 交给化学防晒就可以啦。
0: 没错。
1: 所以呢双管齐下就可以让它让紫外线就是无处躲藏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呀，有一些植物植萃成分，高山

0: 水溶花呀，还有这个法国玫瑰精粹，还有古巴薄荷这些植萃成分。边防晒怎么样？我们边养肤晒后也是不容易泛红的。
1: 不泛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什么呀？回复防
0: 晒。
1: 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对，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本来原价一支是760，确实是不便宜的哈。但我们今天的美妆宠粉返场399，到手两支正装，所以一支给爸爸，一支给谁啊？
1: 一支给自己，
0: 给妈妈。
1: 哦，给妈，对不起妈妈。
0: 刚才是不是说给爸爸妈妈买？
1: 哦，对不起妈妈。
0: 一支给爸爸，一支给妈妈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胡彦斌带来的《生死未定》，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作品。在早上7: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爸爸妈妈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大方，我觉得根本不是莫名其妙，都是有一些道理的。
0: 是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肯定是有些地方他觉得我好像做的不是很好，
1: 而且
0: 我要满足他。
1: 对，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就爸爸妈妈对你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你做很多好吃的。
0: 对，
1: 在给你做好吃的这件事情上面，绝对不会吝啬，一定要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菜，你想吃什么都给你买。可是如果今天你说我不回家吃饭了，他们两个今天中午就吃老面条。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就这种，然后就会增加你很多的内疚感嘛，
0: 然后
1: 你就只好回家吃饭。
0: 然后也有朋友就是来分享说关于吃这件事情，就是他说他跟他爸妈说他要吃那个炸鸡排，某个品牌的炸鸡排，然后他爸去那个店里把所有的味儿给他都买回来了。
1: 哦，对，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父母，我们那个年代，你要是说我想吃炸鸡排，我爸我妈就会说，这还不好做，这用得着去外头买，
0: 就回家自己复刻了。
1: 对，我这绝对比外头的，哎，请听好这个词，我这绝对比外头的干净。他不敢说特别，他不敢说我这就比外头的好吃，
0: 对，
1: 但是干净。
0: 哎，这种情况在我们家也经常发现。那个就是每一次我妈要给我复刻这种东西，我吃完之后，吃之前她绝对会说，你尝尝看，我这绝对比外面卖的好吃。我要是摆摊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先吹一大堆，我一尝啊，其实不就那样。
1: 那你会怎么做呢？
0: 我就是吃完之后我很平静，我也不会诋毁她，也不敢。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爸爸妈妈的大方这件事情都体现在哪些事情上。
1: 对，我觉得不用随便的大方，有的时候是有划算的东西，你就赶紧囤下来就可以了。
0: 对啊，
1: 对，然后孩子们也会觉得爸爸妈好大方，周末的时候带我2天1夜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山间假期呢。
0: 哎，是的，我们和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呢就是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里面首先住帮你安排好了，选择的都是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玩也帮你安排好了，全部都是一些热门的景点，你直接自己选择就行了。套餐呢也有一大一小的，两大一小，两大两小的都有，按照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亲子两个字，它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你可以先囤一囤，说不定哪天周末你想去玩了，你就可以直接出发了。
1: 是的，另外呢，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报名呢就送价值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的4钻酒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啦。
0: 哎，是的，那今天话题我们也继续留给你，到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关于爸妈非常大方这件事情都体现在哪些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The Kid LAROI 带来的一首作品 A Perfect World。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Wake up
6: 全宇宙
7: 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8: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出马两个字啊，因为我昨天见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我当大宝藏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听我们早上的节目，当时我就应该告诉他，你要回复一下话剧，因为我知道他家小朋友也放假了，他其实也可以给自己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7: 对呀，
8: 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啊，去看一下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因为我甚至知道他家在哪儿，所以我就告诉你说，这个演出的地方啊，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你去也挺方便的。
7: 哎，对，是的，这个地方也好停车。
8: 哎，是的，
7: 对吧？所以在7月17号到18号，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全国票房冠军的这部剧。
8: 对，我们两个都看过，当时看的时候的确是，你会被这个剧情带着走，让你的心情起伏非常的大。
7: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我特别喜欢一点是它那个舞美的设置，非常的精妙。哎，就是一个旋转型的舞台，你到时候去现场感受一下。
8: 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做过多的剧透，我们只能告诉你，现在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
7: 是的，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购票了。
8: 是的，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捡漏的东西，本来啊，在昨天的时候我看上到了这个新品的时候，我有点不

0: 高兴。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怎么又是他，怎么老是他。
1: 对啊，
0: 后来发现不是单纯的他。我们之前的时候经常给大家推荐的是黑绷新版的黑绷带，
1: 超微绷带，
0: 50%的玻尿酸的含量，然后把那个分子达到了1/6，好吸收嘛。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们送的是2个5克的经典版，对吧？
1: 嗯、对。
0: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新版，然后大家都在抢着买新版，又不是说老版真的卖完了。现在还是有老板的，
1: 而且老板也是非常好用的，
0: 老板是30%，也是很多的，于是他现在只好一个大减价呀，朋友们。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准备的今天是经典款的啊。
0: 嗯，
1: 它100毫升官方售价是5000多，之前我们活动也得1999，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再降1000，到手价只需要999，
0: 是100克的面霜。
1: 是的，
0: 每天你用2泵也能用大半年。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划算呢？因为它这个是临期捡漏。
1: 嗯，
0: 这次我们就不再说保质期是2到3年的有效日期了哈。
1: 是的，
0: 这个保质期是截止到2027年5月，所以它可以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
1: 没错，你可以在音乐与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黑绷带来捡个漏哈。今天999可以拿走这个1000元级别的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就为什么人家可以稳坐这个全球10大面霜之首，首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它里面玻色因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它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用，它的肤感也完全是可以不闷不厚重。
1: 嗯，
0: 亚光的慕斯质地吸收以后呢，不黏腻不沾枕头，因为夏天我们最害怕用的就是非常厚重的，然后黏糊糊的去睡觉嘛。
1: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你现在这个用首先它不黏，而且它可以帮你做到深层补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我们的整个这个价格哈，今天再来重复一下，999可以到手100毫升，但是也是限量的，每个 ID 是限购2瓶的。
0: 对，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正品问题你也放心，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溯源码，支持扫码核验，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虽然说是临期捡漏，但是呢它是还有10个月的使用时间，你拿到以后用一定可以用完的100毫升。
1: 是的，
0: 你可不要嫌100毫升太大哦，朋友们。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每次买这种临期捡漏的东西，
0: 嗯，
1: 回去用着你就不心疼？
0: 哎，当然了，
1: 你可以，你抹的时候你就给脖子也带带嘛。
0: 啊，是胳膊肘。
1: 对啊，全身你当身体乳。
0: 不老盖
1: 都抹抹。
0: 对，都白的发光。然后大家说为什么最近你只有膝盖非常亮？
1: 是的，
0: 因为用了黑绷带啊。
1: 对，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999，到手100毫升的正装，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而且所有产品你也可以放心，我们都是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税仓直发，这个正品的问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张艺兴的蹦